0: 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在过程安全管理中要注意什么的？
4: 过程安全管理中就强调以防止危险物质的灾难性释放为目标，同时与其他管理体系相比，过程安全管理体系重视的是过程危害分析、过程安全信息管理、变更管理、资产完整性管理和作业许可的管理。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哋努力发光，
10: 我哋努力发光，
11: 为心灵导航，
9: 为心灵导航。
11: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1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 好啦，明明啊，朝早嘅时间当中，你会食一份咩早餐呢？
12: 我会食咩早餐啊？今日未食早餐。
1: 今日未食早餐，我问平时啫。
12: 平时啊，系咪啊？我一般会去买啲包点啊，或者系干蒸啊，咁样快手啲咯。
1: 我都差唔多啦。咁我可能会加杯咖啡啦，有时候都会拣啲唔同嘅嘢食下，因为我始终觉得认为就系话，其实喺食嘢过程当中咧，系可以系非常之舒压同埋减压嘅。咁啊，通过一朝早嘅时间当中食个好好嘅早餐啦，中午饭嘅时候食一份自己中意食嘅午餐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啦嘛，当日当中系可以适当减压噶。咁講到減壓嚟講啦，最近咧有一款嘅玩具咧，網上邊亦都非常之火㗎嚇，咁就係呢個嘅Natasha 嘅解壓嘅玩具啦，咁佢可以啦，同其即係佢可以咧就又要搣啦，又要捻啦，又要扭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即係盡情咁樣去將佢咧就係扭入玩嘅。而呢一款嘅扭扭樂咧，被造成咧好似 BB 咁嘅樣嘅。喺當個社交平台咧出圈嘅視頻咧，展示咗對佢點樣好似有掟啊、注水啊，仲要踩踏啊，甚至乎针吉呢啲破坏嘅行为，咁咪都即系我睇落有啲地方，即系咁就咁睇佢怪怪地嘅样啊，睇埋咁多嘢之后咧，我觉得即系都觉得好似唔系几舒服咁感觉。
12: 系啊，即系喺我认知入边啦，最早嗰阵时嗰啲捏捏乐咧，都系嗰啲好正常嗰啲玩具，公仔啊之类嘅，
1: 公仔啦，好似青蛙仔啊，又系外星人啊，
12: 冇错，但系当时候都未出现话好似 B B 咁样嘅样嘅，咁啊依家。出咗 B B 咁嘅样嘅话咧，我喺网上边第一次发现佢就系、是、当时系有一名网友，就系对于即系佢阿妈催婚啊吓，然之后咧佢就系当咗呢个 Natasha 系佢嘅 B B， 你睇 這個就是我 BB 啦。咁呢個係我第一個留意到嘅視頻。係啊，咁第二個留意到咧就係、是有一個爸爸媽媽啦，就係、是、買咗呢個 Natasha， 咁啊，然之後就同佢個仔講，誒、呢、這個就係我哋同咁

0: 阿 B B 你生咗个弟弟啦，咁啊，然之后咧嗰个小朋友又好细，好似两岁咁上下，佢以为真系 B B 啊，跟住咧佢又好细好仔细咁，好细心翼翼咁啊捧住佢，系啊，咁啊，然之后咧佢爸爸响抱嘅时候唔小心跌咗，然之后嗰个 B B 好惊讶，哇，可能仲配咗文字添啊，话阿爸爸将阿弟弟啊跌咗落地咁样，即系嗰阵时你睇呢啲视频咧，你都会觉得系比较欢乐，
1: 即系暂时谂到好笑咯，但系你谂翻转头嘅时候，觉得有啲唔系好妥喎，系咪先？你作为一个两岁小朋友嘅话咧，觉得跌咗弟弟落地，爸爸声跌落地，
0: 系啊，好惊讶嗰个表情，
1: 个表情，仲要可能大家一家人都望住，又冇任何反应嘅话咧，咁就令到佢嘅价值观开始有啲扭曲啦。咁鉴于呢个玩具嚟讲啦，呢个咧喺网上面都引起咗好多大量嘅一啲网友啦，咁拍一啲类似好似又捏啊，又撕又揿啊，
0: 又踩
1: 啊，
0: 又打啊。
1: 呢啲咁嘅视频噶，咁而社交平台上面嘅相关视频咧，泛滥起大货，将啲玩具嘅销售量啦，好似一啲网店嚟讲啦，咁售价方面原先系20-50个不等嘅呢啲咁嘅小娃娃啦，已经卖到咧去到1000架，1000架即系1000蚊以上都有可能会卖到嘅，
0: 冇错。咁啊，亦都有啲街坊啊，即系睇咗呢啲类似嘅视频啦，发表咗佢哋自己唔同嘅意见。咁有啲人就话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个系咪有啲暴力啊？好似嗰啲咩萝卜刀咁样啊，插下插下咁样，好似唔系好好、啊、喎。
1: 系啦，咁亦都有啲街坊就话啦，咁啊，其实人形嘅玩具啦，呢、這个 Natasha 啦嘅玩法咧，即系有啲毁三观噶，唔系好中意噶吓。咁啊，其实咧咁啊，解压可以通过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好比如。有啲朋友咧會中意帶小朋友去露營咯，有啲朋友咧會帶小朋友踩單車去跑步啦。通過運動嘅方式去解壓嘅話，呢個係非常之正路嘅途徑噶。咁而有教育專家都表示就話啦嘛，將呢個嬰兒形狀嘅玩具咧同解壓直接掛鈎，引導用戶啦，特別係小朋友啦、青少年啦，通過物理嘅又搣啊、又撳啊、又踩啊呢種方式啦，咁誘導青少年咧將嬰兒咧視作一種啦可供發泄嘅娛樂嘅載體咧，其實係相當之可怕。
0: 系啊，冇错啊。
1: 這个 B B 可以
0: 系啊，即系初时咧，你就会望住啊，对于呢个公仔啫啊，冇咩啊，整啊。咁啊，当佢慢慢日后对于一啲
1: 化之后，
0: 系啊，真嘅小朋友，
1: 真嘅小朋友一样啫，都系小朋友。
0: 系你讲到呢一样嘅话，我谂起咗之前有一单嘅案例就系咁样啦。一名大概都系读小学嘅小朋友，啱啱应该系读1-2年级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见到佢村口啊嘛。咁然之後有個 B B 嚇，當時候佢嘅媽媽咧係一個即係聾啞人士，係。然之後咧佢就冇聽到 B B 嘅嗌聲，咁然之後咧嗰幾個小朋友就對住嗰個 B B 啊嚇，咁啊因為仲未識行嘅 B B， 咁啊就係喺度玩啊，咁啊然之後又浸水啊之類嘅咁樣，係啊，即係我唔知道佢哋係出於一個點樣，然之後對呢個 B B 係進行一個咁樣嘅一個玩弄，咁啊玩咗一次之後啊又放低咗，可能過咗一陣，好似我唔知佢係未夠癮啊，定係點樣？又翻去再一次整嗰個 B B， 導致咗嗰個 B B 最後係死咗嘅。
1: 咁其實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真係要教識小朋友咧，要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有啲嘢係可為，有啲嘢不可為噶。尤其呢一種嘅行為啦，嚇，咪小朋友係細個嘅時候，佢係一張白紙，佢冇任何嘢寫喺白紙上邊，需要大人咧去慢慢啦，咁啊教曉佢啲價值觀啦，一啲做人嘅道理嘅話咧，同埋一啲嘅即係實踐過程當中嘅經驗嘅話咧，咁先至可以成長噶。咁對於好似而家呢一種咁嘅模式嚟講咧，咁就慢慢引導小朋友行咗一條錯誤嘅道路，然之後令佢哋覺得咁樣嘅情況出現，亦都可能有機會頭先你講嗰件事咧，正因為佢哋可能睇呢啲咁嘅視頻多嘅話咧，變咗覺得都係咩咩噶嘛，變咗佢做咁多嘢覺得冇嘢嘅咁，但係佢唔知道後果係相當嚴重嘅。對於呢個過程當中嚟講咧，其實都有商家就話打住呢啲咁嘅事，即係呢啲玩具可以解壓啊，可以減壓等之類嘅講法㗎。咁而律師亦都指出就話啦，廣告法當中規定啦，唔可以含有呢個嘅淫秽啦、色情啦、賭博、迷信啦、恐怖啦、暴力嘅內容，而且不得損害咧未成年人嘅身心健康噶。嗱，如果商家嘅呢個行為嚴重嘅話咧，仲可能涉及承擔咧行政處罰，乃至於係刑事責任噶。
0: 係啦，冇錯啊。咁啊，將壓力啊全部發泄喺呢一個嬰兒造型嘅一個玩偶上邊啦，啊又掟又打又扎啊呢一種嘅畫面，真係
1: 好殘忍嘅。
0: 係啊，令到人係非常之唔舒服啊！嗱，好似我哋嘅媒體報道入邊啦，亦都係有幾個令到人係好唔舒服嘅一啲嘅事實啊。譬如話就係一啲商家喺直播間嗰度賣嗰陣咧，佢會好大力咁喺嗰度揼嗰個

0: 岁以上，但系商家咧喺卖嗰阵就系话一两岁嘅小朋友都可以玩噶，咁啊令到人哋就要反思啦。呢玩具本身佢其实唔系一个原罪嘅，但系喺你卖玩具又或者系玩呢个玩具嗰阵啦，明显就系已经系超出咗一定嘅一啲嘅法律嘅规定咯。
1: 嗯，冇错啦，咁所以专家亦都告诫公众啦，咁啊长期将婴儿形状嘅玩具啦，好似呢个又扭啊，又揼啊，又打又踩咁绑埋一齐嘅话啦，可能会令到青少年咧对于真实嘅 B B 咧失去咗呢个同情心噶。律师亦都话啦，玩具本身系唔违法嘅，但系用暴力色情嘅方式进行营销，就踩咗公序良俗嘅底线，甚至可能会触犯刑法噶。
0: 嗯，系啦，咁啊呢一点就关乎于我哋嘅商家。另外一点就想提一下，就系关于好似平台啦啊。咁啊，平台你见到呢一类型啊，比较多人睇，比较受关注，你就系咁推，系咁推。又或者系你本身系未见到佢，觉得系受关注，你觉得佢比较系新奇小众，然之后你又将呢一个点作为你自己嘅主要卖点去推出去作为主流。咁啊，呢一个过程之中，亦都系令到咗唔少嘅大人啦，或者系小朋友啊，更多咗一个机会接触咗呢一啲不良嘅
1: 内容啦，令佢哋觉得哦可以好，即系觉得佢好好玩啊咁样之类嘅嘢。所以我觉得平台方面咧，更加应该要做好呢个嘅监管啦，咁啊做好呢、這个呢、這个推流嘅情况啦。你可以将一啲正能量啲嘅玩具啦，咁去推送嘅话，更加好啲噶。咁、我觉得接落嚟嘅时间当中，当然建立清晰嘅市场规范啦，避免呢一类嘅玩具啦，咁啊扩散开去噶。咁啊，而且咧就唔可以就为咗搵钱、为咗流量而摒弃咗社会责任如不顾噶。咁而另外作为家长嚟讲咧，我哋都希望咧家长可以带领小朋友啦去一啲正能量嘅玩法啦，减价就可以有噶。咁啊，例如可以食餐好噶啦，或者去
0: 玩啲好玩嘅，
1: 玩啲好玩噶啦。咁或者睇场比赛啊，都唔错嘅。尤其呢段时间啦，嗱，越超越 B A 都上啦吓，咁亦都好多嘅即系啲赛事咧，亦都令到大家睇到即系热血沸腾。
0: 系啊，意犹未尽啊！
1: 紧张嘅时候，不妨可以睇翻人比赛嘅同时，紧张完之后，亦都可以啦嚟我哋新会度游玩一下噶。喺呢个粤 B A 嘅比赛期间啦，粤超比赛期间啦，其实我哋新会当个景区景点以及酒店咧，都推出咗多样嘅优惠，带大家一齐解锁啦嘛。由景区睇球赛，住好店嘅呢、这个即系呢个方式方法噶吓。
0: 系啊，冇错。咁啊，同大家推介一下啦，就包括咗有我哋嘅启超故里小鸟天堂，咁另外亦都有古德温泉旅游度假区，咁啊再去买呢个七星山嘅亲子牧场啦，都系好唔错嘅选择。而酒店方面啦，就比较推介你去到我哋嘅银湖湾滨海新区嘅自选假日酒店啊，仲有碧桂园凤凰酒店啊，好似柏高雅酒店啊，呢一啲嘅酒店都系好唔错噶。
1: 嗯，冇错啦，咁记住啦，睇粤超粤 B A 嘅话咧，记得系都可以过嚟我哋新会游玩一下，享受下新会嘅文，即系呢个嘅旅游乐趣嘅同时，亦都可以过嚟新会试下我哋新会嘅美食，都系唔错噶吓。好啦，今日星期节目嘅神采飞扬节目亦都暂告一段落噶，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牛气冲天牛古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马友由韦兆演绎，朱大哥由嘉乔演绎。我啊知阿陈师奶份人呢个嘴啊好刁嘅，但系冇谂到佢对食材要求咁高嘅。
6: 佢一次老板娘呢下接对鬼板，要求啊梗系高啲噶啦。佢话嚟一味请整有旺旺，系鬼板产字点噶。虽然呢就唔系乜嘢鬼简易，但系向儿呢就一定要省线，求所以整得好吃。
5: 我知道上次佢嚟试菜，条鱼又系真系有啲问题嘅。
6: 求你不如换一个供应商啦。
5: 咁啊，
7: 师兄萝卜妹。
6: 哦，马友。
5: 哦，马友，你嚟得啱啦。你上次攞过嚟嘅嗰啲鱼唔系好掂水喎。
7: 我啊虽然叫马友，但系我供应嘅鱼啊绝对系新鲜靓鱼嚟嘅，师兄唔会系咸鱼。
5: 之但系你寻日送过嚟嘅嗰啲皖鱼唔系几生猛，唔够新鲜。阿萝卜妹，陈师奶系咪唔满意啊？
6: 阿马友哥啊。我老板娘呢要求就比较高，做埋呢儿呢的确唔系几省钱啊！
7: 阿朱大哥凌晨4点啊落堂，啲鱼啊6点上车，8点啊嚟到全哥你呢一度，我全程打足氧噶，点会唔新鲜呢？
6: 做埋嚟向儿呢系唔系几正神啊啦？有粒晒啲烂啊！其实会唔会系向儿本身有问题啊？
7: 咁你哋就可以放心啦。朱大哥咧喺牛古田村养鱼养咗10几年，啲品质啊不嬲都有口碑嘅。
6: 牛古田，我响个名啊几牛下啊！
5: 萝卜妹，你咪俾佢呃咗你啊！牛古田咧，我以前去过，河边条路啊难到啊，真系你都唔想行啊！鱼塘边违建搭到咧就密密麻麻，养出嚟嘅鱼啊，唉，阿马友啊！我啊当你系好兄弟，信你，你唔系送啲咁嘅货俾我系嘛？
7: 阿全哥，你就唔好嬲住先啦。你有几耐冇去过牛古田啊？你嗰啲系老黄历嚟噶啦。
6: 娘两是兄弟啊，唔好为咗向儿上我气啦。
7: 不如咁，你哋咧有时间就跟我翻去牛古田嗰度咧行翻转，当系实地考察下。看看朱大哥的鱼究竟是不是有问题。
6: 哦，好啊。
5: 好，都好。
7: 阿全哥，现在你看看条路是不是跟以前不同了呢？
5: 这条是以前那条烂路？哇，现在铺晒立车，还有路灯。
7: 是啊，这一条呢就是一河两岸的主干道，2000米全部拓宽铺立清，还装埋太阳能路灯和安全护栏。现在这一条路就叫做民心路，村民早晚散步都不知几舒服啊。
6: 又真是几舒服啊。
7: 朱大哥，
1: 系马友，
7: 呢两位咧就阿全哥同埋阿萝卜妹。
6: 哦，朱大哥你好，
5: 朱大哥，
1: 你哋好啊。
5: 朱大哥，以前你哋嘅鱼塘边咧有好多嘅违建搭到出河涌噶。
1: 拆咗啦，而家整咗亲水平台啊嘛。村入边投咗700万去搞一个一河两岸工程，呢度唔再系脏乱差噶啦。

0: 佢又真系河长水清，云绿景美。
1: 我一大早就过嚟啊，朱大哥呢度攞货，经过呢度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阿婆阿公都喺度神运嘅。
2: 系到咗夜晚啊，啲阿公阿婆仲带住孙仔嚟散步，系啲路灯又够光，不知几开心啊！阿全哥，嗱、你而家觉得我啲鱼新唔新鲜先？
3: 路靓啫，同啲鱼新唔新鲜有咩关系啊？
2: 嘿，咁梗系有关系啦！嗱，路靓咗，运输快咗，啲鱼啊自然咪更新鲜咯。
0: 哦，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啦、
3: 啊。咁又讲得几有道理、
1: 啊。仲有啊，牛古田呢一度河涌纵横，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大片都系标准化养殖基地，养出嚟嘅鱼点会唔靓呢？
0: 嗯，
3: 讲得又有啲道理、啊。
2: 嗱，嚟啦，我带你哋去参观一下我哋牛古田村啦、啊。
3: 诶，呢条桥咁新咁阔，系
2: 牛古田桥。
3: 哦，以前好细好窄，回车都好难行噶。
2: 哎，全哥已经拆咗重建噶啦。嗱，旧桥喺80年代末建嘅，桥身短，路面窄，日日都塞车嘅。而家新桥咧又阔又稳，施工啊只系用咗7个月就提前通车啦。
1: 哈，我就最有发言权嘅。以前送货呢条桥咧就瓶颈位，日日咧就塞到爆，而家一脚油门，嘣就过咗啦。
2: 嘿，唔知系桥啊，你睇下右边嗰度，呢度系牛古田农贸市场，投咗300万去改造噶，有1000几平方米，入边全部系标准化摊位，干净又企理，唔知村民买餸舒服咗，村入边每年啊仲多咗20万嘅集体收入添。
3: 300万，700万，喂，牛古田边度嚟咁多钱啊？
2: 盘活集体收入咯，嗱，每年都会攞出一部分去做民生工程嘅，呢啲都系1000万工程之前就开始谋划噶啦，嗱，之后仲会加大力度去推进添。
0: 诶，佢个学校好闪亮啊！
2: 系啊，嗱，呢间咧就系我哋嘅牛古田小学，投入咗500万去升级改造噶。嗱，标准化嘅篮球场、小运动场、电脑室啦、音乐室啦、多媒体教室啦，样样都齐嘅。
3: 教育系乡村振兴嘅根本，呢啲钱呢使得值。
1: 阿全哥，你而家觉得我供货俾你嘅鱼新唔新鲜啊？
3: 啊，你又嚟啦，同鱼有咩关系呢？
1: 有关系噶，村入边嘅环境好咗，教育好咗，后生仔又愿意留低。养鱼事业后继有人，啲鱼自然养得好啦。
0: 咁又讲得几有道理喎、啊。
2: 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桂花鱼、草鱼啊，咁全部都系用西江水，肉质鲜嫩，远销省内外噶。你哋话嗰啲鱼甩晒鳞咁样啊？我怀疑系咪运输嘅时候咧，阿马友你开车太快，撞到啲桶边度啊？
1: 有可能系。我以后咧注意一下吓。
3: 其实我今日行完牛古田咧，就已经信噶啦。
2: 诶，信咩啊，全哥？
3: 信你啲鱼新鲜咯。一条村肯花700万去整路，300万去整市场，500万去建学校、拆桥重建、装路灯、建护栏，连农贸市场都搞得咁标准，咁有心做民生嘅村，养出嚟嘅鱼点会差呢？
0: 嗯。我快去呢就同老板娘汇报一下，牛姑贤嘅儿信得过，牛姑贤原来真系好牛嘅。
2: 唉，当然啦，路通财通，水靓鱼鲜，呢啲就系我哋牛姑贤嘅牛气所在。
4: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牛气冲天，牛姑贤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琳。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促进法正式施行，那父母应该怎样去培养未成年子女，怎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果做不到依法带娃，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将会就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你进行十问十答，帮你解疑答话。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家庭教育促进法在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不单止告诉家长家庭教育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能够为家长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提供行为指引，同时又明确了国家、社会等为家庭教育提供的指导、支持和服务，能够为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提供帮助。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 6972-8200

0: 班69728282班，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

0: 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10月31日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在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每位补贴1000元。本次活动补贴金额330万元，预计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每个购买者现享受一次补贴。5月20日，首期“一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新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在工会娘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仪式感满满、幸福味浓浓的集体生日。活动现场还贴心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据了解，这是区总工会推出的首期集体生日会，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把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5月19日至21日，柬埔寨与韩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启动一个国际培训项目，以加。

0: 强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并推动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据报道，培训重点内容包括刑事案件中的司法互助、数字证据收集与处理、跨境科技犯罪调查、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识别和保护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诶，吕博士啊，你琴日有冇睇新闻啫？
8: 梗系有啦，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又向前咗一大步啦。
7: 你真系有睇咧？诶，宇航员嗰啲工作咧，真系好复杂、好繁重啊！嗬，
8: 唔单止佢哋嘅工作仲好牙烟添啊！譬如出舱活动嘅时候咧，细细嘅一件太空垃圾就会危害到佢哋嘅生命啊！
7: 有咁牙烟咩？垃圾飞过嚟避开咪得咯？
8: 道理咧就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速度啦。同样一粒子弹，人哋用手掟俾你，你好轻松就接住啦，系咪？
7: 系啊。
8: 但系如果粒子弹系喺支枪入边，用几百米每秒嘅速度射出嚟，咁就好牙烟啦。
7: 哦，咁肯定啦。
8: 嗱，太空垃圾嘅运动速度咧就远远超过支枪嘅。一个大细几厘米的空间碎片呢就足以摧毁一粒卫星的
7: 了。那真的很危险啊。
8: 是啦。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0日，我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从市三防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强降雨、强对流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已有序转移超860人。截至目前，全市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未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江河主要控制站点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做好灾害防御工作。市民群众应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强降雨。5月20日，江门市举办2026年第6期江门干部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辅导。培训强调，各地各单位要统筹抓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的学习，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发挥正面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在正反两面镜子中校准正确正极观。培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正面典型为标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正确的正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海关总署21日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工业和信息化部21日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日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也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风时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日，我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从市三防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强降雨、强对流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已有序转移超860人。截至目前，全市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未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江河主要控制站点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做好灾害防御工作。市民群众应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强降雨。五月二十日，江门市举办2026年第六期江门干部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辅导。培训强调，各地各单位要统筹抓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的学习，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发挥正面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在正反两面镜子中校准正确政绩观。培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正面典型为标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海关总署21日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工业和信息化部21日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日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嘅9:03，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阵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4度到32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0%之间。展望听日嘅天气，23号方面系多云到晴，会有分散式嘅阵雨。24号到26号系晴热为主，27号到28号方面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咁啊，提翻大家啦，咁前几日出现强降水啦，咁啊龙舟水亦都系已经来临啦，咁啊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要大家继续防御强降水以及其引发起嘅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嘅生态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

0: 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诶，黄楚啊，
3: 系
2: 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3: 大概有几多要处理啊？
2: 大概两三吨咁多啦。
3: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喎。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2: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4: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是不得的，这些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没有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万的按20万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4: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9: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呢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0: 时间嚟到早上嘅9:08啦，咁啊，头先听我哋天气预报啦，唔知啦，咁啊，未来几日都系晴热为主。咁啊，今日除咗有钟仔之外咧，咁啊，仲有伟照同大家喺我哋嘅视频咧，同埋音频同步，同大家去介绍我哋相关嘅旅游文旅资讯。
15: 系啊，早晨早晨啊，各位，咁啊，时间嚟到我哋早上嘅11:08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相约新会嘅微信公众号啦，以及啊，听住我哋嘅 FM98.3生活电台咧，系音频、视频同步直播送俾大家嘅。
0: 嗯，系啦，咁啊，今日啦，咁啊，首先有一条大新闻要同大家嚟关注翻文博盛会展风采啊！咁啊，关注翻啦，我哋生活多家嘅企业啦，优质企业亦都系亮相2026深圳国际文博会，策略我哋生活嘅文。

0: 品牌產業嘅金名片。關注翻啦，今次嚟講咧，呢一個交易會啊，咁啊全稱係叫做2026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啊，亦都係盛大啟幕啦。深匯區方面咧，都係攜住我哋一眾嘅本土優質品牌啦組團參展，將我哋深匯嘅文化啦、非遺技藝啦、電競產品啊，哇，電競產品真係諗唔到啊，都有呢樣嘢。咁啊，仲有我哋嘅文旅產品啦，集中亮相，全方位咁樣去介紹咗我哋深匯嘅文化產業同埋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嘅豐碩成果。而今次嘅參展陣容真係可謂係星光熠熠，涵蓋咗特色農業啦、非遺傳承、電競產品、文旅住宿等多個領域。而睇翻啊嘛，首先同大家介紹翻新寶堂方面咧，亦都係深耕陳皮文化幾廿年啦。咁啊，將百年陳皮嘅匠心同埋非遺傳承嘅技藝帶到去現場展會。咁啊，從陳皮產業啦到陳皮文化嘅體驗，全方位咁去展示出深匯陳皮嘅深厚底蘊同埋產業實力啊。
1: 咁另外咧，上禮陳皮茶葉咧，亦都係以匠心製茶啦，品質嚟立牌，咁啊帶動咗一個多款嘅匠心陳皮嘅茶品，令到百番個來賓啦都可以近距離咁去感受翻我哋深匯陳皮嘅呢一種嘅醇厚嘅風味啦，以及係獨特嘅魅力嘅。咪講到陳皮，真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創家啦，唔同嘅商家，有唔同嘅一個嘅產品咯。
0: 會講到咧係點咧？即係有時候咧買陳皮，就算係好多嘅客商啊，咁啊或者好多嘅遊客啦嚟到深匯嚟講咧，其實佢哋去買陳皮咧都會心大心細嘅。即係有時候咧，哎呀唔知話熟人介紹呢檔得唔得咁樣啊？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去到我哋一啲大型嘅展廳當中咧，咁啊以區政府牽頭去參與嘅呢個品牌方面，佢哋帶過嚟嘅品質嚇，冇即先撇開價錢嚟講先，咁啊就係品質方面絕對係已經係放心保證，所以喺呢一個展會當中，你買到嘅陳皮咧，絕對係有呢個政府背書啦，亦都有呢一個城市標籤嘅認證啦，咁所以大家喺度買咧係絕對放心嘅。
1: 咁講到我哋深匯嘅特產啦，除咗有我哋嘅陳皮之外，沙堆鎮嘅非遺啊，沙堆粉條啊，咁亦都係喺我哋現場亮相嘅。咁我哋帶住咧百年嘅傳承傳統嘅手工嘅技藝啦，係驚豔亮相我哋呢次嘅展會。咁啊，從原料個嘅甄選啦，一到個古法嘅嘅製作啦，一根根嘅粉條咧，其實可以講係承載住我哋鄉村非遺嘅文化，更加係生動咁啊，展現出我哋深匯嘅傳統民族啦，以及係飲食文化呢種嘅傳承嘅力量，係真係好好食嘅。
0: 冇錯啦。咁啊，仲有啊，頭先講到電競啦，深匯方面有啲咩電競文創啊，同大家嚟關注翻呢一個叫做創安科技有限公司，亦都係聚焦電競文創同埋數字潮業嘅一個潮流嘅產業啦，深耕我哋嘅電競文化衍生開發，咁啊，數字文娛創意，以及係一個設計領域，以呢一個年輕潮流嘅一個文創思維啦，賦能文旅升級，亦都係打造咧適配新時代消費市場嘅電競 IP 啦。數字文創亦都盡顯我哋深匯文體新潮業態嘅一個創新活力，為我哋本土文化注入咗年輕化、潮流化嘅一個新動力。
1: 咁喺我哋嘅呢個住宿方面啦，銀湖灣自選界酒店啊，咪就作為我哋深匯嘅優質文旅住宿嘅代表，向外界嚟展示我哋銀湖灣生態文旅資源，以及是高品质的旅居的服务，传达出我们深匯的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面貌。那么咁啱，我寻日有个朋友跟我说，
0: 是怎样呢？住酒店
1: 我结婚了。
0: 哦，那你就
1: 跟着呢，他揀一个户外 的一个婚礼，
0: 是户外婚礼，
1: 他挨门的，
0: 挨门。
1: 跟着呢，他拍了张照片给我看，我咦，这个不就是自选界酒店吗？
0: 哦，
1: 银湖湾自选界酒店，为什么呢？我去拍了两期视频，
0: 哦，就知道了。
1: 一看个风景我知道是他们，是真的很漂
0: 亮的，
1: 有温泉啦，又有一个自然的湖啦，又有山，又有温泉啦，等等等等，什么都有。
0: 远离烦嚣啦，亦都为自己的婚礼添上一抹很浓重的色彩啦。咁啊，睇翻啦，咁啊，今次的一个深圳文博之会啦，亦都是我哋深匯本土啦对外展示的绝佳窗口，亦都是我哋深匯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重要契机。咁未来咧，我哋深匯亦都将会持续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动非遗传承、特色产业，以及系文旅科创深度融合，令到我哋深匯嘅品牌走向全国，如享四方。
1: 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我哋深匯度玩啦，借助唔同嘅途径了解我哋嘅深匯啦。咁啊，深匯欢迎大家啊！
0: 系啦，咁啊，阵间翻嚟咧，将会同大家讲下啦，喺呢个星期日啊，星期日方面，5月24日方面，江门月超夜等住你，咁啊对阵啊茂名嘅朋友啊，咁啊到时候啦，你都可以关注翻啦，阵间同大家介绍下嘅月超江门呢一个浪漫来袭有啲乜嘢好玩。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8: 好，稳住稳住支咪先。
9: 有朋友咧就问，头先嗰首歌咧系唔系串烧？咁系边个唱嘅？好似未听过咁样。
8: 咁啊，因为听。咁啊，因為聽我哋台嘅節目少，播咗好耐。喂，呢首歌其實有翻咁上下年代嘅咧。點解咧？因為係由我啱啱入電台嘅時候，我就已經係上咗去嘅啦。
9: 嗯，
8: 有好多串燒㗎，文慧如佢相關嘅歌。嗱，文慧如一個點樣歌手咧？即係題外話講講先啊嘛。大家去揾呢個文化嘅文慧，就係智慧嘅慧，如就係如果嘅如，文慧如。咁啊。佢系唱王力宏嗰首《飘向北方》出名嘅。佢、
9: 嗯、
8: 自己啲歌反而冇人听嘅。
9: 即
8: 佢翻唱人哋啲歌，好中意佢翻唱人哋啲歌。佢有別樣嘅韻味，佢一翻唱別人嘅歌，所以咧咁佢咧叫做佢之前開演唱會咧，30首歌入邊咧，起碼有25首都係別人的歌。
9: 即其實佢係以唱翻人哋嘅歌或者唱串燒啦，反而係更加之明顯。
8: 或者你可以理解係另一種感覺。
9: 嗱，我就想啱啱想講你一個啦，因為有時候啲歌咧，你聽原唱嘅時候係咁樣噶嘛，
8: 嗯、
9: 但係可能聽人哋唱咧，又或者你自己唱翻嘅時候咧，會有唔同嘅情感喺呢一度，即
8: 係
9: 擺脱咗個框架，跳出呢個框架去感受翻呢個歌詞或者旋旋律。
8: 或者仲介紹幾個俾你哋啦，先 a cappella 呢一個係無伴奏人聲，呢個組合都好聽。
9: 我記得你好多時都上呢。应该讲组合咯，
8: 系呢、這个
9: 乐队啊，
8: 组合啦，
9: 口技乐队，
8: 边有乐队，边有乐器啫？呢、這个
9: 口技乐队，
8: 全部都系啲系啊，咁啊，又系佢哋啊嘛，
9: 即系好有团队精神啊！
8: 嗱、
9: 嗰个团队精神啦、啊，喺今个嘅星期咧，我哋嘅粤超同埋粤 B 咧，又系同时开波啦，
8: 系啦，
9: 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呢个嘅粤超先啦、啊、吓。我哋嘅粤超今期咧，
8: 24号开始，
9: 系啦，24号。有新聞，今個星期日咯，係咪啊？係啦，星期日，我哋江門隊第二個主場咧就係鹽點呢個嘅浪漫加盟啦，
8: 浪漫加盟，
9: 好文啊！嗱，獨創咗呢個咩咧？就音樂加賽事咁樣嘅新模式嘅，咁將我哋粵超咧變成一個全民狂歡嘅 KTV 喎。
8: 唉，犀利啦！
9: 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個串燒咧，啱
8: 唱歌咯，係咪、嗯、我在不忍見你，咁啊，全部人合唱啦。即係你反
9: 呢首歌，你知唔知道？喺廣東
8: 廣州隊係
9: 廣東隊，即係廣東啲球隊嘅主場，代表咩意思啊？
8: 係代表咩意思咧？
9: 有一個嘅球員，特別係對方嘅球員，foul out咗之後，
8: 哦，
9: 跟住咧就即刻會出呢一首
8: 嘅，就要吹呢首歌啦。
9: 我最不忍看你
8: 啊，背向我轉面，哇！即係不忍得嚟，有少少暗諷喎。
9: 我哋嘅粵語嘅文化啦，
8: 博大精深。
9: 嗱，睇翻啦，喺粵超當中咧，我哋5月2号嘅首秀咧，可以講係直接封神嘅，冇距離感，冇旁觀者，從暖場到最後，每一首金曲咧都係刻住我哋僑鄉嘅情懷啊，咁樣啊，所以每一首歌咧，大家。都要練練歌先可以去睇波，
8: 係啦。咁啊，因為其實都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啦，例如咩朋友啊、紅日啊嗰啲都會有啦，係嘛？咁啊，除此之外，咁啊，睇翻我哋嘅聽眾講先，咁啊講咩啊？淺少年我心，我頭先就話，哎呀，你梗係冇成日聽我嘅節目啦，因為有時候我耐唔耐都會播呢首歌，就係唔啱線咯呢啲時間。咁啊，我聽電台節目嘅時間一日都唔少啊，一日時間1/3都喺度聽電台，哇！忠實 fans， 多謝。
9: 其實我係。feel 到嘅，只少亂我心咧，基本上我哪怕我周末嘅值班啦，或者係我有時候頂班啊，家橋嘅節目咧開播咧咁樣，其實佢都

0: 基本上都是第一、第二個噶啦，嚟評論嚟講話喺度咁啊，點歌咁樣嚇，好支持我哋
1: 播串歌，邊個最叻啊？何俊文先生最叻，
0: 係
1: 我咁講，
0: 冇計嘅呢個大前輩，係
1: 啦，必須係佢最叻，唔知佢依家有冇續親？
0: 唔係有冇續親，係有冇起身？
1: 哦，啊，答得好啊！咁啊，關注翻我哋粵超方面，咁啊，除咗有呢個全場大合唱之外啦，咁啊，仲有呢一個主场加码啦，仲有求婚盛典，咁啊之前都讲过啦。24号方面啦，赛场闪耀登场，冇复杂嘅仪式，有最大嘅一个祝福。全场有20000多观众一齐为，好似有100对嘅新人，之前系报名嘅，咁、一齐为佢哋欢呼啦，送祝福啦，亦都系令到我哋嘅球场之上啦，成为爱情嘅特别见证者。咁啊嚟到现场亦都可以为我哋嘅江门队助威呐喊嘅。
0: 诶，咁咪要唱翻啲爱情歌咯。
1: 系，今天我要。
0: 嫁給你咁
1: 係應該係呢首咯，或者係係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誒，或者咧，我覺得可以係呢一個林子祥嗰首咩熱度爆炸咧。
1: 哦，又得，
0: 亦都可以係即係幾兩個嘅氛圍都。
1: 再唔係就呢一首，我陣間播，我改一改啦。我覺得同另外一半要聽嗰首阿牛嘅。
0: 牛
1: 呢一首歌應該係我喺小學嘅時候。
0: 誒，咁咩？我你洗
1: 肉麻情歌，
0: 你洗菜我煮飯。
1: 係啦，啲錢俾曬你洗嗰啲咧。
0: 嗰首歌咧，我都係好耐之前，
1: 好耐
0: 喺我表哥張碟當中聽過嘅。當時我就覺得係好盞鬼，我就話點解首歌可以個歌詞咁貼地咧？
1: 我仲係個鬼佬唱嘅。
0: 啊，唔係嘛，把聲唔係好似喎。
1: 是就是呢首啊好似咩自冧情歌。
0: 是自冧情歌之旅。所以5月的24号啦，在我们的江门体育中心这里啦，可以讲是劲歌金曲，再加上我们粤超江门夜啦，仲有就万人求婚啦。这个求你可以呢就是说真正的求婚的球啦，亦都可以讲是足球篮球的球啦，因为粤超粤 BA 都是同步开波的。讲到粤 BA 啦，我们星期日的晚上啦7点啦，亦都会在我们的主场来迎战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的比赛的。所以呢在今个星期呢可以讲热血浪漫粤 BA 粤超可以讲个四向奔赴啦，一起呢就唱金曲看球赛送祝福。点啊？你揾到首歌未？
1: 未揾到，阵间再阵间开始再俾大家听一听啦。咁啊，依家嚟都系送上呢一首歌作为呢一 part 嘅 Goodbye Song， 我哋阵间再见啦，拜拜。

0: 仔啊，我始终已睇你咁样。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唔少商品吸引更多嘅客户购买，但一啲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唔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哋依家同大家倾下。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嘅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嘅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嘅允可，这个唔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嘅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嘅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咁啊，同大家讲咗一啲嘅搞笑嘅电影啦。
13: 嗯，
12: 就即系唔同年代，即系你讲起头先讲嗰套，又讲一讲啦，《夏洛特烦恼》真系。我從呢套戲入面認識咗好多嘅人，
13: 嗯，
12: 認識咗沈騰啦，認識咗麻利啦，
13: 尹正啦，
12: 尹正係啦，咁啊，
13: 我最記得佢嗰個，我不，我不會做陳道，
12: 雪花飄飄雲小小，
13: 仲有咧嗰個老師咧，即係開始見到佢哋喺度欺負啊邊個啊，欺負啊啊斯亞羅咧，你幹什麼？跟住咧佢。嗰兩個時候昏昏啦，滾咁樣，佢隻腳已經落咗地噶啦，部單車撐翻起身再走嗰一幕，我起碼褪後睇咗有4-5次，當時笑到我躝地嘅。
12: 後尾就引申起每個人有好多唔同嘅經典啦，就例如沈騰後尾就拍咗有《飛馳人生》啦，係咪啊？我哋啊馬麗亦都有好多同埋佢哋。佢哋都拍咗好多系列嘅電影，即係噏到口上面，同埋一個叫做之前佢都拍咗一套黑色幽默嘅喜劇嘅，咁而家你再。

0: 再後少少咧，你話覺得叫做有預示感嘅一個喜劇，就即係會覺得係好深，即係會發人心醒嘅一種即係其實喜劇最終要帶俾大家嘅就係一種悲劇嘅反思。係仲有呢套戲會覺得係好睇，盧德水。
1: 哦，盧德水，
0: 從呢度入面又認識咗任素汐，
1: 而且盧德水呢部戲咧，亦都係同即係同而家我哋好 hit 嘅呢一部咧《給阿媽的情書》咧，其實有個同樣嘅，就係佢哋嘅投資都係好少嘅，但係出嚟嘅效果係非常之好，
0: 即係令你深思咯，深思。然後我就從盧德水呢一套戲之後。原来佢唱歌咁好听，
1: 佢同一个广西嘅嗰个乐队咧，嗰个 band 队唱嗰首咧，我唔记得咗咩名，一阵间转同我搜搜，唔知你有冇听过？
0: 系，
1: 喺嗰个音中当中嘅音乐综艺当中嘅，跟住去唱呢首歌，哇！真系，呢首歌系唱出咗好多朋友一个成长嘅心声，系真系会落泪啊！
0: 系咩？
1: 系啊！
0: 我阵间听下有冇？
1: 一阵间嚟听下我。歌单当中好
0: 像是有没有胡广生咯，呢一套
1: 冇，我哋歌单好似系冇嘅。到时候我睇睇，或者我今日晏昼去上一上，听日我哋可以下个星期咧，我哋直播嘅时候可以播。
0: 有得啫，
1: 系啊。不过咧呢首歌讲真嗰句系几 sad 下嘅，即系人生当中好多嘅无奈嘅歌词咧，情景咧系融入咗呢首歌入边嘅。
0: 反而呢一首，阵间播呢首啦，系转一转咧。胡广生呢首歌我觉得系好好听，系好代表到任素汐佢嘅一个即系叫做里程碑啦。好啦，咁啊关注翻我哋嘅旅游资讯先，咁啊先讲下呢一个刺客。之前即系嗰个已经倾覆咗嘅牌子嘅雪糕，被誉为系雪糕刺客。咁其实佢后屘都死死地咁啊，将佢嗰啲雪糕卖翻几蚊鸡一支。
1: 哇！你嗰啲刺客咧，我第一个
0: 50蚊，36蚊一支雪糕最平喎。
1: 我咁啱咧，今日上昼先同我朋友喺度讨论，就系我同佢去深圳咧去饮咖啡，
0: 系
1: 隔篱咧有一间并不是那么起眼嘅一个装修嘅间店。咁我哋初头以为系咩？一个招牌都冇嘅。我哋初头以为佢仲未装修好，仲未开张。咁谂咩咧？见到哇，做咩咁多小姐姐过嚟打卡？
0: 系啦，
1: 咩树咧？就系食蛋糕食呢个雪糕嘅
0: 雪糕。
1: 咁跟住佢依个雪糕卖得唔平啊，58蚊最平嘅，
0: 系
1: 就两球，68蚊就三球咁样，唔算平。但系咧，我哋见到哇，
0: 咩唔算平，好贵，
1: 唔算贵，
0: 咩唔算平，好贵。
1: 你搞乱我都嗱，咁跟住咧，我同我朋友坐喺度饮咖啡啊嘛，原本都咁多小姐姐去打卡嘅，唔得，我哋都去睇睇先。
0: 点解咁贵？
1: 系真系好好食
0: 哦，
1: 而且佢间店并不是。未开张，系开张咗年几啦？点解唔整招牌咧？呢、這个咧又好似有莫叔嘅
0: 呢个先系佢最大嘅招牌。
1: 佢话我唔想整招牌，第一我唔想咁多人知，我唔想咁攰。好多朋友过嚟打咗卡之后咧，发咗小某书啦，发咗某音啦，好多人慕名而来嘅。跟住咧，我同我朋友忍唔住，真系两个人食咗一个雪糕咧，食
0: 几球啊？
1: 食咗三球，系好就好啲，
0: 68蚊，
1: 好就好啲啦。咁样
0: 三球雪糕，
1: 你知唔知系食咗之后系？想即刻再食嘅嗰种，即系有时候咧系物有所值。
0: 咩味啊？
1: 各种味咯。
0: 咪三种啊嘛，三个雪。
1: 我唔记得咗我当时食咗边啲啦，但系佢个我记得有一个系榛果嘅。
0: 榛果。
1: 榛果佢系唔真系唔甜啊，真系好有榛果味。系你食咗一个球咧，你都唔感觉到腻嘅嗰种。
0: 哦。
1: 所以其实系你，所以你讲到刺客咧，你讲到雪糕咧，我谂起呢个啦。
0: 咁呢度都贵，但系就唔算刺客啦，即系雪糕剑客，即系呢个即系刺客阴阴湿湿咁样去刺一次。但系即系天气方面都有刺客嘅，
1: 系
0: 即系我哋成日讲天气强对流天气，你知唔知咩叫强对流天气？
1: 落雨。
0: 梗系唔系啦，
1: 一冷一热相对咁样。
0: 落雨啊，即系夏天，超过次啊。
1: 喂，我哋平日唔系成日喺度讲咩强对流
0: 天气？你解释下先，咩叫强对流？其实系咪有强对流天气就会有弱对流天气咧？同大家嚟讲讲咩叫强对流天气。嗱，强对流天气本质咧系大气当中强烈垂直对流运动引发起嘅剧烈天气现象。
1: 哦，虽然有啲听唔明，但系好专业。
0: 强烈垂直对流运动引发起嘅剧烈天气现象，就叫做强对流天气啦。就好似潜伏喺云层当中嘅刺客，静鸡鸡咁样，一到咗呢个触发条件，就系会突然间爆发，咁啊俗称啊释放呢个巨大能量。就例如咧，突然之间有落雨啊，就可以叫做强对流天气，暴雷大风啊，即系又行雷又大风啊，即系落冰雹，又或者系龙卷风，任意一样嘢都叫做。强对流天气，
1: 咁啊，边啲系强对流天气？

0: 成员咧，头先你基本上讲晒，好似雷暴啦，
1: 冇留翻啲俾你讲
0: 啊。系啊，唔系咁，我哋可以再逐个去解释翻，
1: 解释下先啦吓。
0: 讲翻雷暴啦，其实佢都算系一个基本嘅成员嘅啫，其实啊。
1: 系
0: 咁，其实咧包括喺一啲好大嘅平原啦，或者海边啦，一个大蘑菇状嘅云彩咧，突然之间咧系静静鸡咁样系形成咗，跟住咧就有呢个嘅疾风暴雨同埋闪电啊、雷鸣啊咁样。但系咧佢唔使一阵间咧。佢又飘走咗喎，咁呢个呢飘走咗之后呢仍然就係蓝天白云咁样嘅天气嘅。咁呢个呢就係俗称为呢就单体雷暴嘅天气系统。咁佢喺个低空大气当中呢最神秘嘅。成个蘑菇云咁样，即係有时候几恐怖㗎。
1: 即係其实意思就係快闪。嚟得快走得又快。
0: 天闪。
1: 係啦天闪。咁就好似歇后一个普攻一样啦。咁对其係佢对强大流天气嘅前提，咁发展旺盛嘅积雨系会产生一个闪电雷鸣啦，通常会伴有阵雨，但系唔超过两粒钟就叫做强大流天气啦。哎呀，咁仲有一个叫做重型嘅物理攻击冰雹，冰雹咧通常喺发展强盛嘅积雨云当中诞生嘅，亦都叫做冰雹云。呢个冰雹云系因为水滴、冰晶同埋雪花组成，一般分上中下三层嘅，最后一层嘅温度喺零度以上，由水滴组成，中间温层咧喺负二十度到零度，由过冷却水滴、冰晶同埋雪花组成，而最上面一层咧系负二十度以下，基本由呢个冰晶同埋雪花组成。咁啊。一形成咗呢、這个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喺天气冷嘅地方先会有呢样嘅冰雹啊。咁啊，强烈嘅天气啦、气流上升啦、适宜嘅条件温度同埋充足嘅水汽供应啦，三者同样系为呢个冰雹嘅形成呢个生长嘅环境。所以咧，以目前就算系最科学嘅一个预测嚟讲啦，冰雹其实系最难精准预报嘅天气异象之一。咁啊，只会系话啊，一公里以外。咁啊，落緊冰雹啦，可能未來呢個地方都會有冰雹咁嘅意思，因為喺天氣圖上係幾乎係睇唔到嘅，好容易會俾人漏咗嘅。
0: 嗱，咁啊，從呢個嘅冰雹啦形成，再到佢跌到落去地面，其實都係需要十零分鐘嘅事情咧，就完成咗噶啦。咁所以咧，等我哋本地嘅預報員發現咗有冰雹，更新呢個嘅警報，其實。可能成個冰雹已經走咗㗎啦。我好多時候咧並唔係話冇落啊，而係未講
1: 就
0: 走咗啦、
1: 哦。
0: 真係快啦，呢一個比快閃更加快閃
1: 喎、
0: 啊。這個、不過咧，如果我哋真係遇到冰雹咧，其實真係得一個字嘅啫。就是、走避开佢，咁啊尽量唔好俾佢揼亲，因为其实咁重嘅一个物品啦，一个物件跌落嚟啦，如果真系俾佢揼中咧，真系几伤。你车啲玻璃都硬啦，都俾佢揼烂咗。
1: 呢啲保险公司唔赔嘅，呢啲天灾人祸呢啲唔赔嘅。咁啊，仲有头先讲嘅呢个叫龙卷风。啊，龙卷风又我见过嚟嘅，其实我都见过，即系喺海面上嘅，即系话陆地上啊，喺新闻就未见过。海龙卷我见过一两次，哇！你见到佢真系好似系。即系龙吸水咁样意思嘅、即系你系分唔清究竟系上面吸紧水上去，定系究竟系下边啦，将啲上面啲风吸落去咧呢、這个感觉。咁啊，短短几分钟就会即系将一啲嘅建筑物啦夷平或者一扫而空。咁啊，影响范围小，但系实力强大。咁就好似天上面垂直落嚟嘅漏斗一样，直径可能会去到几米到几千米啊。咁啊，上连天下接地，有一种世界末日嘅感觉。
0: 睇上去咧，其實旱地都有呢個嘅龍卷
1: 風，
0: 我係見過嘅。
1: 咩馬達加斯加、咩美國地方嗰啲咧？
0: 我就喺我哋樓下咧，嗰日咁啱起風，同埋可能有好多嘅廠房喺呢度咧，形成一個嘅通風嘅系統咧，就係原地咁樣捲上去噶啦。咁同我可能大概都係唔夠五六米嘅地方。佢從形成到有一個條龍上捲上去咧，其實都係五六秒嘅時間，好、快
1: 都會見到有，
0: 係都會見到有嘅嚇。
1: 同埋咧，耐唔耐咧，有時候會見到咧一啲即平可能係啲風力影響咧，你會見到咧有啲樹葉咧自己一路捲下捲下捲下捲下，
0: 就係呢種情
1: 況，就係呢種感覺啦。
0: 咁呢個捲咗上去之後咧，好快又散喎，唔使十零秒又散咗嘅咯，即係成個過程形成到冇咗散咗咁樣，可能都係廿零三秒嘅時間嘅。所以其實面對住呢啲咁嘅惡劣嘅天氣咧。突发嘅天气，大家都系嗰句，第一嘅时间就系揾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咁然之后咧就喺入边啦，尽量避开佢啦，无论咩广告牌啊、树木啊嗰啲，千祈就唔好企喺嗰度去避雨啦。
1: 同埋咧，最重要都系要关注翻咧，我哋电台啦，又或者一啲嘅手机方面嘅最新天气预警，咁样先可以将我哋嘅损失降到最低嘅。咁啊，跟住落嚟送上呢一首咧，胡广生，我觉得系任素汐嘅一首，都叫代表作啊。咁啊，大家细心欣赏下。

0: 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直播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头先讲到呢一啲强对流天气，系、总之好长呢个名。
6: 强对流啊，
5: 系强对流、啊，
6: 一定要咁样讲。
5: 系啦，咁啊，强对流天气或者我哋高温暴雨之后啦，就好似寻日啦咁样，又暴雨之后啦，或者高温暴雨之后啊，咁啊，大家要重点防范啦，两种嘅蚊媒传染病。咁啊，首先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是、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基隆肯亚热啦，以及系我哋嘅登革热，其实讲白咗呢两样嘅、因为最先喺我哋广东前后出现啦，即系最近啦，咁啊出现呢一个叫做强降雨啦、雷雨大风啦、龙舟水期间，降雨覆盖范围十分之广啦，咁啊单点嘅雨势都好强，咁啊导致呢个风险较高。咁目前龙舟水已经系进入咗呢个集中期啦，咁啊龙舟水一直会持续去到6月30号，咁高温高湿啦、增水增多嘅一个天气条件啦，好容易会导致呢个蚊虫大量滋生繁殖，咁啊导致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嘅。
6: 咁而家可以讲起一个流行嘅风险期啦。咁喺灭蚊同埋防蚊方面嘅话，我哋应该有啲点样嘅措施咧？咁一啲嘅相关专家都喺度解读啦。嗱，登革热同埋咧基隆亚热系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一啲嘅蚊媒虫传播嘅疾病嚟嘅。咁其中咧就系大家应该都好熟知嘅啦，而家就叫伊蚊，亦都叫花斑蚊啦。咁啊，佢就系一个嘅叮咬传播啦。嗱，呢种嘅花蚊咧，佢系有半家栖特性嘅，就系话佢户外多栖息咧，喺啲灌木丛啊、植物叶啊嘅背面啊呢啲地方咧，就隐蔽住自己。咁室内当中咧，嗰啲比较阴暗啊、潮湿嘅角落，同埋喺清晨黄昏嘅时段咧，咁佢又系一个好频繁活动嘅时间段嘅。所以大家咧都系嗰句啦，翻盆倒灌清积水。翻到屋企嘅时候，特别呢日落咗雨啦吓、一啲嘅屋企阳台系有呢个嘅这个。叫做物件装住水嘅，倒咗佢，
5: 倒咗佢，翻唔到佢清洁水，
6: 系，
5: 俾真系要俾你睇下，佢话装沙枪都好。
6: 即系松姐俾我睇一个系
5: 点解要，即系你知道我做下，点解我要同大家讲呢样嘢？
6: 一个视频咧，
5: 一个视频，佢话点解屋企装到防蚊沙枪都会有蚊嘅咧？
6: 嗯哼，即系个窿太大。或者咁嘅理解，
5: 即系蚊太细咧。
6: 哦，
5: 唔系咁，佢真系穿咗个防蚊沙枪入嚟。当然呢啲系无毒有咬，所以其实更加想讲明系咩咧？你在屋企亦都唔好掉以輕心，你咪以為你裝咗防蚊沙槍，你就係叫做一勞永逸、可以心放寬心，你話佢唔會咬我嘅啦。所以除咗係裝防蚊沙槍，我哋仲要講翻盆倒灌清洁水啦，同埋咧定期啦去點燃點我哋一個驅蚊嘅蚊香啦，或者係可以喺我哋嘅衣物啦，以及係我哋嘅皮膚之上啦，搽呢一啲低毒素嘅一個叫做防蚊蚊拍水啦，咁啊去避免呢一個蚊子嘅叮咬。
6: 即係有時候啦，落咗班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咪點個蚊香先咯，點個蚊香，跟住你去洗米煮飯，咁啊差唔多到食飯嘅時候，你就基本上可以禁熄佢噶啦。
5: 係，
6: 即係你點半個鐘一個鐘咧，基本上成屋企咧都有呢個嘅煙霧喺呢度啊，可以起到你作用。
5: 我哋電台方面啦，即係我哋出面有後播室嘛，後播室我擺咗一支嘢喺度，嗰支真係好用。
6: 系
5: 真系好用，
6: 从来都没有
5: 喷咗一下之后，佢冇蚊咬我。哇，真系好过你放啲咩艾草驱蚊包。你想知咩牌子？你咪后嘅咁多位听众有我微信或者有佢微信，问一问位置边个牌子，真
6: 系
5: 好好用。
6: 不如咁啊，我同你都影一张发个朋友圈
5: 都得嘅。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要翻盆倒灌清洁水啦，系咪啊？咁啊，亦都系要建议翻你出外嘅时候啦，即系你唔好话啱啱落完雨，你又要去一啲咩草丛啊、剩啊嗰啲又潮。受濕的地方啊，去玩咁樣，咁你冇辦法啦。所以無論係預防基隆肯亞熱好，登革熱也好，咁啊，因為佢冇特效藥嘅，咬咗就係咬咗噶啦。咁啊，所以大家亦都係要齊齊動手啦。每個星期或者每一日都要睇下翻盆倒灌去清下積水啊。咁啊，特別係一啲屋企自己唔為意嘅地方，入邊係有樓頂啊，或者係有種花水生嘅植物嘅朋友，都要注意。
6: 咁如果真係被叮咬咗之後咧，有呢個嘅頭痛啊、眼痛啊、肌肉痛啊、皮疹呢啲症狀嘅話，

0: 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讲俾医生听你去过边，特别如果去过外边旅游翻嚟嘅，都要讲俾医生听你去过边，或者系俾边啲嘅蚊虫咧叮咬过咁样。咁呢啲嘅叮咬屎啦，你都要讲俾医生听，咁啊大家都起到一个嘅预防同埋咧及早诊疗咁样嘅一个嘅手段啦。
1: 而系咪屋企如果有一个婴幼儿嘅朋友咧，就唔建议用头先我讲嘅呢啲咩蚊怕水啊、驱蚊液啊，因为有毒素，始终小朋友吸咗都系唔好，就会。你可以买一种叫做咩艾草驱蚊嘅嗰啲驱蚊油，系纯植物配方。咁当然咁啊，都有好多嘅专家都讲到嘅，其实系只可以作为驱赶嘅作用，就唔会话令到啲蚊怕唔去咬。咁啊。其他嘅東西就要交俾屋企嘅大人去做好呢個驅趕啦，或者係包好包實隻手仔啊，露隻手仔出嚟，或者即係露隻腳仔出嚟，著埋啲防蚊襪啊、防蚊手套咁樣啦，都係要靠屋企人啦去築牢呢一個防蚊防線。咁啊，特別係無論屋企有老人家又好，小朋友特別要注意，因為老人家咬咗你支肌胸肯亞熱，又發燒又骨痛，老人家如果再加上有基礎病嘅，就會傷上加傷
0: 啊。所以都係嗰句啦，做好自己身邊嘅環境嘅衞生啦，同埋做好自己嘅健康第一責任。人啦，咁啊，仲要做埋屋企人嘅健康责任人啦。咁其实成个咧都系可控嘅吓。都系嗰句，出门口嘅时候咧，喷下蚊怕水，着下长衫。屋企嘅话，一定要翻盘倒灌清积水，咁就 OK 啦。
1: 系啦，咁啊喺我哋节目最后咧，送上草蜢嘅三分钟放纵，送俾你哋，希望你。就可以
0: 好有趣喎、佢首歌叫三分钟放纵呢，时长係4分58秒。
1: 咁就係要从第三分钟先开始可以放纵呢。
0: 喔咁样嘅。
1: 唔讲你可能真係唔知，原来草蜢都系我哋乐坛梅艳芳嘅徒弟嚟。
0: 啊係呀係呀，呢、个我清楚。
1: 係啦，咁啊今日节目就到咗，我哋下星期再见、祝大家一个美满嘅周末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0日，我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从市三防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强降雨、强对流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已有序转移超860人。截至目前，全市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未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江河主要控制站点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做好灾害防御工作。市民群众应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强降雨。5月20日，江门市举办2026年第六期江门干部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辅导。培训强调，各地各单位要统筹抓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的学习，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发挥正面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在正反两面镜子中校准正确正极观。培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正面典型为标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以正确的正气观为正干事做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海关总署21日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工业和信息化部21日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日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中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知中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

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喺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床下低处喇叭，床下低处喇叭。大家又知唔知系咩意思呢？喺呢个时候，同样都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阿嘉明哥有个远房表哥，为人心高气傲，屋企又大把钱。成日出嚟聚会咧，都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嘅样，老表亲戚朋友之间都非常之讨厌佢。平时闲日老表聚会都唔拉佢一齐玩嘅。后屘听讲佢出咗国咯，大家就好似忘记咗佢一样，各有各精彩。后屘佢出国读书翻嚟，喺一次家族聚会之上，大家竟然发现佢昔日嘅坏脾气竟然荡然无存，好似换咗个人一样。嗱，这个表哥虽然黑人憎嘅，但系嘉明偶尔都同佢有两句嘅。于是嘉明就问佢表哥：点解你依家变到咁好相遇嘅？佢表哥就话啦：唉，嘉明，我真系见识过，先发现其实人原来对我好好嘅啦。正所谓银泥向贱，我喺微谷本工读啫，为咗赚两个钱交学费。去解决啲吃战问题，乜都挨过。我先发现打工人不得不即系床下低处喇叭好啊！我先对我以前知过气用，真系好黑人憎啊！嘉明一听，虽然唔明白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但系呢个喇叭俾佢表哥一吹，反而将表哥嘅臭脾气、臭性格吹好咗。睇嚟呢个喇叭系一个好喇叭。於是就带住问号去问佢阿妈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啦。嗱，原来咁嘅，床下底吹喇叭其实是一件十分之艰难而且辛苦嘅事。床底高都高唔过两尺，一个人钻入去嘅时候只可以低头弯腰，逼到呼吸都好困难。而吹喇叭咯，仲要运用丹田之气。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床下底怎样气运丹田去吹喇叭，冇气个喇叭就吹不响，就唯有是低声下气。所以在生活话当中所讲的床下低处喇叭，指的就是低声下气的意思。表哥说他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做人做到好像床下底吹喇叭，意思就是怕得罪人而主动隐约这解。看来表哥这次的外国留学真是留对了，而表哥这个床下底吹的喇叭也都将他的真善美吹回来。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牛气冲天牛古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马友由韦兆演绎，朱大哥由嘉乔演绎。我啊知阿陈师奶份人呢个嘴啊好刁嘅，但系冇谂到佢对食材要求咁高噶。
9: 佢一次老板娘呢系接对鬼板，要求啊梗系高啲噶啦。佢话嚟一味请整有旺环，系鬼板产字点噶。虽然呢就唔系乜嘢鬼简易，但系向儿呢就一定。

0: 啦，系咪唔满意啊？
1: 嗯，阿麻油哥啊，我老板娘呢要求就比较高，做埋呢年呢的确唔系几省钱啊。
2: 阿朱大哥凌晨四点啊落堂，啲鱼六点上车，八点啊嚟到全哥你呢一度，我全程打足样噶、点会唔新鲜呢？
1: 做埋嚟向贤呢系唔系几正常的啦？有粒晒啲烂啊！其实会唔会系向贤本身有问题啊？
2: 咁你哋就可以放心啦。朱大哥咧喺牛古田村啊养鱼养咗十几年，啲品质啊不嬲都有口碑嘅。
1: 牛古田，我响个名啊几牛下啊！
0: 罗伯妹，你咪俾佢呃咗你啊！牛古田咧，我以前去过。河边条路啊，难到啊，真系你都唔想行啊！鱼塘边违建搭到咧就密密麻麻，养出嚟嘅鱼啊，唉，阿马友啊，我啊当你系好兄弟信你，你唔系送啲咁嘅货俾我系嘛？
2: 阿全哥，你就唔好嬲住先啦、啊！你有几耐冇去过牛古田啊？你嗰啲系老黄历嚟噶啦！
1: 娘娘是兄弟啊，唔好为咗向儿上我气啦。
2: 不如咁，你哋咧有时间就跟我翻去牛古田嗰度咧行翻转，当系实地考察下，睇下朱大哥啲鱼究竟系咪有问题。
1: 好啊，
0: 好都好。
2: 阿全哥。而家你睇下条路系咪同以前唔同咗咧？
0: 呢条系以前嗰条烂路，哇！依家铺晒沥青，仲有路灯。
2: 系啊，呢一条咧就系一河两岸嘅主干道，2000米全部拓宽铺沥青，仲装埋太阳能路灯同埋安全护栏。而家呢一条路就叫做民心路。村民早晚散步都不知几舒服啊！
1: 有阵系几舒服啊！
2: 朱大哥，
3: 系阿马友
2: 啊，呢两位咧就阿全哥同埋阿罗伯妹。
1: 朱大哥你好，
0: 朱大哥
3: 你哋好啊！
0: 朱大哥，以前你哋嘅鱼塘边咧有好多嘅违建搭到出河涌噶、哦，
3: 拆咗啦。而家整咗亲水平台嘛，村入边投咗700万去搞一个一河两岸工程，呢度唔再系脏乱差㗎啦。
1: 佢又真系河长水清，环绿景微。
2: 我一大早就过嚟朱大哥呢度攞货，经过呢度嘅时候呢，就见到好多阿婆阿公都喺度神运嘅。
3: 到咗夜晚啊，啲阿公阿婆仲带住孙仔嚟散步。啲路灯又够光，不知几开心啊！全哥，你而家觉得我啲鱼新唔新鲜先？
0: 路靓啫，同啲鱼新唔新鲜有咩关系啊？
3: 咁梗系有关系啦！路靓咗，运输快咗，啲鱼啊自然咪更新鲜咯。
1: 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0: 几有道理、啊。
2: 仲有啊，牛古田呢一度河涌纵横。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大片都是标准化养殖基地，养出来的鱼怎会不靓呢？
0: 讲得又有些道理、啊。
3: 来啦，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牛古田村啦。
0: 这条桥这么深这么阔，是
3: 牛古田桥。
0: 以前好细好窄，回车都好难行噶。
3: 全哥已经拆咗重建噶啦。嗱，旧桥喺80年代末建嘅，桥身短，路面窄，日日都塞车嘅。而家新桥咧又阔又稳，施工咧只系用咗7个月就提前通车啦。
2: 我就最有发言权嘅。以前送货呢条桥咧就瓶颈位，日日咧就塞到爆，而家一脚油门。就过咗啦。
3: 唔知係桥啊，你睇下右边嗰度，呢度係牛古田农贸市场，投咗300万去改造㗎，有1000几平方米，入边全部係标准化摊位，干净又企理。唔知村民买餸舒服咗，村入边每年啊仲多咗20万嘅集体收入添。
0: 300万、700万，喂，牛古田边度嚟咁多钱啊？
3: 盘活集体收入囉。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去做民生工程的。 呢啲都

0: 系百千万工程之前就开始谋划噶啦，嗱之后仲会加大力度去推进添。
1: 诶，佢个学校好省正啊！
0: 诶，系啊，嗱呢间咧就系我哋嘅牛古田小学，投入咗500万去升级改造噶。嗱，标准化嘅篮球场、小运动场、电脑室啦、音乐室啦、多媒体教室啦，样样都齐嘅。
2: 教育系乡村振兴嘅根本，呢啲钱咧使得值。
3: 阿全哥，你而家觉得我供货俾你嘅鱼新唔新鲜啊？
2: 啊，你又嚟啦，同鱼有咩关系呢？
3: 有关系噶，村入边嘅环境好咗，教育好咗，后生仔又愿意留低养鱼事业，后继有人，啲鱼自然养得好啦。
4: 咁又讲得几有道理喎、
0: 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桂花鱼、草鱼啊，咁全部都系用西江水，肉质鲜嫩，远销省内外噶。你哋话嗰啲鱼甩晒鳞咁样啊，我怀疑系咪运输嘅时候咧，阿马友你开车太快，撞到啲桶边度啊？
3: 有可能系，我以后咧注意一下吓。
2: 其实我今日行完牛古田咧，就已经信噶啦。
0: 信咩啊，全哥？
2: 信你啲鱼新鲜咯，一条村肯花700万去整路，300万去整市场，500万去建学校、拆桥重建、装路灯、建护栏，连农贸市场都搞得咁标准，咁有心做民生嘅村，养出嚟嘅鱼点会差呢？
1: 嗯，我快去呢就同老板娘汇报一下，牛姑贤嘅鱼省得过，牛姑贤原来真系好牛嘅。
0: 哎，当然啦。路通财通，水靓鱼鲜，呢啲就系我哋牛古田嘅牛气所在。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牛气冲天，牛古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

0: 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诶，吕博士啊，你琴日有冇睇新闻啫？
2: 梗系有啦，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又向前咗一大步啦。
1: 你真系有睇咧？诶，宇航员嗰啲工作咧，真系好复杂、好繁重啊！嗬，
2: 唔单止佢哋嘅工作仲好牙烟添啊！譬如出舱活动嘅时候咧，细细嘅一件太空垃圾就会危害到佢哋嘅生命啊！
1: 有咁牙烟咩？垃圾飞过嚟避开咪得咯？
2: 道理呢就其实好简单嘅，就係、是、速度啦。同样一粒子弹，人哋用手掟俾你，你好轻松就接住啦，係咪？
1: 係啊。
2: 但係如果粒子弹係喺支枪入边，用几百米每秒嘅速度射出嚟，咁就好牙烟啦。
1: 哦，咁肯定啦。
2: 太空垃圾嘅运动速度呢就远远超过支枪嘅。一个大小几厘米的空间碎片呢就足以摧毁一粒卫星的
1: 了。那真的很危险啊。
2: 是啦。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保接受了父亲的命令，去木窝寨请穆桂英。过了晚朵第日黄昏的时候，杨宗保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来到税府大堂参见杨六郎。他说末将回来交令。杨六郎问，有没有请到穆桂英回来啊？没有请到，你回来做什么？父帅，孩儿有下情回禀。什么事？穆桂英病了。
3: 哦，
2: 什么病？蛇甲风。
3: 什么话？
2: 蛇甲风？你听谁说的？大头目木瓜说的。他说穆桂英回山之后，因为谷气翳气，怒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贻误军机，故此先回来交令。六郎听了个心的话了，那是不是啊，八王爷，这次不怪我了吧？他都未开口，寇准就说了，杨元帅啊，你说为什么这个穆桂英他迟不病早不病，偏偏我们去请他他就病呢？他的病来得这么快这么巧的呢？杨六郎说，寇大人，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是总会有病的，病起上来分什么时候的呢？不是啊，杨元帅，他得的是心病啊。宗保言疾，你仲要辛苦一趟，如果将穆桂英请到回来，一天都光晒，如果请不回来啊，你爹要杀你，八贤王又要杀你。

0: 爹爹，我睇你哋边个都唔得点。杨宗保问寇大人，穆桂英病咗啦，佢点嚟得啊？哦，嚟唔嚟得就睇贤侄你嘅本事啦。咪讲话佢病咗啊，就算你死咗啊，你都要喊到佢翻生啊。佢如果唔嚟，你亦唔使翻嚟啦。八王爷，你话系唔系啊？嗱，八贤王话。诶，冇错冇错，杨六郎想阻止都冇法子阻止。佢见到八贤王对住佢猛咁喐下喐下嗰支金簪，佢就唯有攞佢个仔出气啦。杨宗保，你再去穆柯寨请穆桂英，仲请唔翻嚟就唔好回应啦。杨宗保冇晒收啦，转身出去，寇准就怕佢为难，连忙跟住出去话：宗保嗱。你去到穆柯寨之后呢，说话要好好讲，佢要乜嘢你就应承乜嘢，一切由我作主吓、啊。好啦，杨宗保一谂，呢次我都唔好漏夜去啦，瞓翻晚再讲。第二日天光大白，杨宗保先至起身。佢谂第一次请佢唔翻转头，呢第二次又请唔到。呢次啊，我叩头俾佢都要请佢翻嚟噶啦。杨宗保耷头耷脑，足足行咗成半日先嚟到穆柯寨嘅山脚。佢落咗马，牵住马缰行上山。行咗冇几远，喺树上啪声跳落两个流罗。佢对住杨宗保行咗个礼，话：杨将军，乜你又翻嚟啊？杨宗保话。我嚟请你哋穆小姐啊！我哋小姐佢点啊？啱啱对答到呢处啫，只见有三个人喺山上面噔噔声跑紧落嚟，一个个身穿重孝，手执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喊。尤其是前边嗰个人啊，喊到特别伤心。佢嚟到杨宗保身跟，跪低就唔起身。少将军啊，少将军！杨宗保一睇系木瓜，唉，真系撞邪！你睇我都未死就嚟喊我啦，木瓜，你起身，你而家同边个大孝啊？
1: 同边个大孝？唔系同我哋小姐咯？
0: 边个小姐？
1: 仲问？就穆桂英穆小姐咯？
0: 吓？杨宗保一听大吃一惊，木瓜又话：
1: 少将军，我哋小姐死咗啦，我哋只话想去同你报丧，你而家就嚟啦、啊，小姐啊！
0: 杨宗保听到真系成身都冷晒，个心啊，好似嘣声一下跌到落脚板底，佢唔信自己只耳啊！木瓜，你小姐几时死噶？
1: 今朝早咯，少将军，唔系我埋怨你啊，我哋小姐就死喺你手上噶咋。如果唔系为咗救你，佢点会去九龙山口大战白天龙呢？好啦，你打咗胜仗，你哋边关嘅将官，连寇大人在内都冇个人出嚟迎接，下棋嘅说话一句都冇，你阿爹啊，连个请字都冇。我哋小姐系激到病，佢翻到嚟山寨，嬲起上嚟，除咗盔甲啫，俾啲风一吹，一吹就发烧，烧到乱咁噏嘢。寻日你嚟山寨，小姐正系病得好交关，请医生嚟睇佢，食咗药都冇用啦，到咗今朝早就断气啦。老寨主同埋两位少爷都唔喺屋企。真系急死人啦、啊！你啊得救啦，即系将我哋嗰位老天王害得惨啦呢趟，好凄凉啊！
0: 杨宗保听到呢番说话，个心啊酸啊，眼泪忍唔住叭叭声咁流。
1: 天啊，天啊！
0: 杨宗保担高头仰天长叹，啱啱嗌咗天啊天啊咁。佢发现树上跳落嚟嗰两个放哨嘅流罗，喺离开佢两三丈嘅地方望实佢，好似冇事一样。 杨宗保谂到奇怪啦，穆桂英究竟有冇死啊？啱先佢哋两个又冇讲噃，啊，系唔系真死啊？唉，搞清楚我先至好讲。你讲到话炸死埋明我爹啊，够叻啦！我哋天波府都搭过两次灵堂噶啦，唔见死人面就唔好喊住。于是杨宗保话：木瓜，唔该你带我去睇下啦。
1: 杨少将军，唔使去啦，去都冇用噶啦。在生嘅时候，连句好话都唔舍得讲，而家你死咗啦，你睇下点啫？
0: 唉，木瓜，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要去到佢身边祭下佢，等佢喺九泉之下亦都眼闭啊！
1: 哦，杨少将军，你非去不可啊！咁好唔好啦？我同你带路啦。
0: 木瓜叫嗰两个人快啲上去山报信先，自己系带住杨宗保慢慢行。杨宗保见到木瓜都唔想佢祭穆桂英咁嘅，就更加施疑啦。话说木瓜带杨宗保嚟到山寨，一入后堂就听里面传来一阵阵嘅哭声，呢、这个喊住叫小姐，嗰、那个就喊住叫姑娘，悲悲切切听见就令人伤心。嚟到收楼入去一睇，对正门口就放住件门板，穆桂英硬直直咁瞓喺上面，佢身上就冚住斗篷，面上就嬲住白纸，头发就披散晒，头顶嗰边就摆住张神台，点起蜡烛香，香烟缭绕啊，纸灰飞扬。四个大丫鬟着住孝服，守住喺尸体旁边啊，猛咁喊。杨宗保见到穆桂英尸体，成个人都傻晒，佢企喺树喐都唔会喐。银平一边喊一边话：
2: 姑爷啊！我哋小姐死得真系冤枉啊！
0: 呢哭声啊，真系撕肝裂肺。杨宗保心痛，佢攞起成扎香咁点着，深深行咗礼，拜咗三拜，将啲香插入个香炉，然后将嬲住穆桂英块面嘅白纸掀开，只见穆桂英口眼都眯到实实，佢正系想仔细咁睇多几眼，银平就话啦。
2: 少将军啊，死人同埋生人唔能够面对面噶，啲阴阳气一合啊，死人就会变僵尸噶啦。
0: 讲完，一手就抢翻嬲面嗰张纸，又同穆桂英嬲翻实。杨宗保见到穆桂英真系死咗，啲眼泪夺眶而出，佢思前想后啊，越喊越伤心。金平行过嚟话：
2: 少将军，你今日嚟做乜嘢啊？
0: 杨宗保话：
1: 我嚟探下桂英。
2: 你边度系嚟探我哋小姐噶？你系为咗打天门阵啫嘛？呢次好啦，你翻去回禀三关大元帅啦，话姑娘过咗身啦，叫佢另请高明啦。
0: 金平又对木瓜话：
2: 快啲送小将军走，如果再误咗点卯啊，呢次就冇人同佢立功赎罪噶啦。
0: 木瓜话：小将军，我哋仲要办丧事啊，唔敢留你咁耐啦，走啦。讲完，木瓜扶住宗保就离开后堂。杨宗保精神恍惚，脚步浮浮浪，步高步低，摇摇暗暗就行到山脚，亦唔知道木瓜系咩时候离开佢，嗰匹马又咩时候送翻嚟俾佢嘅，即系觉得头重脚轻，周身唔似。实在唔想行啦，一步步压入去附近一座树林，揾嚿石头坐低嘅心谂：
1: 父帅啊，有言在先，请唔到桂英就唔俾我回应。
0: 而家桂英死咗啦，人啊请唔到，我点翻去呢？
1: 唉，妻子死咗，我就何必一个人留喺世上啊？索性同佢一齐去咗算啦。
0: 杨宗保掹出宝剑，晾喺条颈上面，佢细细声话： 桂英

0: 你等埋我啦，我同你一起去啦。讲完眯埋双眼就要割落去，就喺一发千分嘅时候，外面有人大声嗌：喂，边个啊？要死啊！换笪地方啊！唔好将我哋山头搞到臭崩崩啊！杨宗保连忙回身一睇，只见喺树林外边有两个人行入嚟。呢两个人年纪都廿零岁，身材就唔系点高大。前边呢一个着白色衣服，后边嗰位咧着住蓝色嘅衣服，大家都孭住一把刀。杨宗保觉得极之唔好意思，年轻力壮要锯颈自杀，真系俾人笑话啦。佢连忙话：啊，我系宋军嘅将官，嚟到木柯寨请穆小姐啊。你系宋军噶？你叫咩名啊？杨宗保。两个人一听就笑啦。哎呀，原来系妹夫啊！我哋都未能见过面呢。吓，讲完拉住杨宗保嘅手，笑到好开心。杨宗保好奇怪啦，啊，两位贵姓啊？我哋两个系贵英阿哥啊，我叫做木桐，佢叫做木铁。杨宗保话：啊，原来两位兄长，兄长有礼。木桐、木铁同穆桂英系一母同胞，穆桂英系聪明绝顶，呢两兄弟呢，有个傻就唔系好傻嘅，迟钝啲啫。佢哋两个呢，亦都跟父亲穆天王啊学咗多少拳脚棍棒，但系武艺比穆桂英嚟呢争得远咯。佢两兄弟都成咗家噶啦，系住喺后山，佢哋呢就贪玩，好结交朋友。两个月前去少林寺，就啱啱寻日先回山嘅。佢哋翻到嚟听刘罗讲，话妹妹就嫁咗俾杨宗保。今日两兄弟正话想去前山同桂英贺喜，经过树林见到有人喺度自杀，一问，哦，原来系亲戚。咁啊问杨宗保点解要自杀啦？咁杨宗保系如此这般咁话晒俾佢两个听。木桐、木铁哈哈大笑，话桂英啊根本冇死到。杨宗保听咗即刻个精神翻晒啦，佢连忙收起宝剑话：两位兄长，唔该你快啲带我见佢一面啦。木童话：哦，咁又唔得噃，我哋个妹又好任性噶，要激嬲咗佢啊，连我哋两个都打埋噶。讲到本事，我哋三个夹埋一齐都唔系佢手脚，而且佢既然炸死啦，即系话故意避开你啦。如果再上山，他咪一样又避开你。杨宗保就话：哎呀，桂英唔下山，我冇法子翻去㗎喎，翻去又要死㗎啫。两位兄长，唔该你帮我諗下法子啦。杨宗保啊苦苦哀求，正所谓人怕危就米怕西，木同木铁两个心软啦。木同諗，如果将杨宗保真係逼死咗，我妹係终身依靠边个啊？佢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谂个法子啦。咁啦，我呃个桂英出嚟。点样呃法啊？木同喺杨宗保耳仔边吟沉咗一阵，佢就话：嗱，你喺树等，唔使你揾佢，佢会嚟揾你噶啦。阿铁啊，要你去讲至得。木铁话：你叫我讲乜嘢啊？妹妹啊，知道你为人老实，就信得过你。木童系如此如此咁嘱咐木铁一番，然后咧就各自分手。一讲啊，木童、木铁急急赶到去前山啊，直奔后宅。后宅嘅内宅呢，系穆桂英同埋啲丫鬟住嘅地方，一般啊唔准男人入去嘅。就算系木童、木铁出入咧，亦都要通传嘅。两个人嚟到门口，见到玉瓶同石瓶喺度看门。我啱啱想行入去，玉瓶就拦住佢哋话：两位寨主有咩事啊？木童话：
1: 系，我哋想揾桂英
0: 小姐病咗，今日边个都唔想见啊。木童话：
1: 玉瓶，乜你管得咁多噶？你小姐有病，我哋嚟探病都唔得啊？
0: 唔得，小姐话过边个都唔见啦。
1: 切，我哋系佢阿哥，佢都会唔见嘅咩？行开！
0: 木童一手推开玉瓶，两个人就行入去。玉瓶拦佢哋唔住，就对住里面大声话：小姐啊，大寨主、二寨主嚟啦！
1: 佢咁样嗌，即系话嗱，

0: 见唔见啊？你自己揸主意啦咁。佢嗌完一听，里边穆桂英话
1: 有请。
0: 木童木铁行到门口，拉俾门帘向里边一睇，只见穆桂英喺床边坐喺度。木童就故意问啦：咦，阿妹，芬你冇死啊？穆桂英话：
1: 我好地地死乜嘢啊？请入嚟坐啦。
0: 咁佢两个入去坐落，木童就问：都前寨喊到喂喂声，做咩喂？穆桂英话：
1: 阿哥，我亦系俾佢哋逼成咁嘅啫。
0: 穆桂英系将前因后果讲俾佢哋听，然后话：
1: 我知道佢哋实会嚟揾我嘅，我一炸死啦，就免得麻烦啦。我都唔知几谷气啊！
0: 哦，杨宗保有冇嚟过？
1: 嚟啊，嚟过啦。佢见我死咗，咪就扯咗咯。
0: 牧童话：哦，咁我哋就放心啦。阿妹，我哋都扯啦吓。咁两兄弟企起身，转身就行出房。我木铁一脚揽出门槛，仲有一只脚都未能揽出去，突然间佢停住脚步，拧转身话：啊，系啦，妹。啱先我哋喺后山树林嗰度啊，遇见个后生仔吊颈，喺佢旁边啊绑咗匹马，并插咗支枪。佢硬手硬脚，睇嚟想喘气噶啦。我行过去睇咗睇，佢又好后生嘅，系个白板仔嚟。喂，阿妹啊，嗰支枪啊唔错噶，匹马都好好嘅，我哋要唔要啊？穆桂英听穆铁咁样话，个心定嘣咁跳一下，佢即刻企身嚟话。二哥，你有冇救咗佢落嚟啊？穆铁话：冇啊，既然佢想吊颈自杀啦，咁实系有啲为难嘅事啦。咁我救咗佢，咁又帮佢唔到嘅，咁第二次又唔系吊颈，我斩嚟做啦，咁就我冇救佢啊。穆桂英听咗就慌啦，
1: 哎呀天啊，会唔会系杨宗保呢？如果真系佢啊，咁我就苦咯。如果佢真系为我而死，我亦唔愿做人咯。哎呀，唔会嘅，唔会嘅。人人都话痴心女子负心汉，佢点会咁样噶？哎呀，唔系啊，佢会噶，佢份人。宗保呢个人又真情又孝顺，佢父亲逼佢，佢唔敢回应，佢真系会自杀噶。
0: 穆桂英呢次沉唔住气啦，唔怕你穆桂英叻，一样要上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晓。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江门参展企业覆盖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食品、文旅服务、科技创意全领域。展品侨乡建筑文创、金漆镶嵌工艺品、桐木镶嵌摆件等创意文创产品，也有温泉度假产品、酒店住宿服务、特色餐饮服务、温泉文旅体验等多元文旅服务，同时还带来了 AR、VR 电竞游戏体验、高端骑行装备等科技类展品，实现了文化、文旅、文创、科技的多维度融合展示。20日，从珠海交通控股集团发布的招标公告获悉，南门大桥新建工程已正式启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项目坐落于虎跳门水道之上，起点在珠海斗门，终点在江门新会，路线全长约3公里。新南门大桥建成后，将提升区域交通承载力，居民出行将更快速便捷。同时，作为珠海至江门、粤西地区最直接的陆路通道之一，新桥的建设将促进珠海与江门乃至粤西地区的产业联动与物流协同。5月21日，工信部发布了第二轮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拟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共有234家入围，其中深圳有119家企业，连续3年入围，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近期，国家数据局发布《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旨在推动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助力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21日，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隔22年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本届世少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家无限快乐。家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嚟到一点零五分啦，开启我哋今日嘅家点娱乐同步开启，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啦，声动九八三啊，声音啊，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欢迎大家已经进入到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呢、这个时间听到心机嘅话啊，都唔好咧就叫做错过今次嘅互动瞬间啦，记得系我哋嘅声动九八三啊，声音啊，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每每到咗节目开头嘅时候，都会先同大家嚟讲讲天气嘅。早两日嘅天时咧，其实就话落好大雨啊，咁啊，好似呢个阵雨嘅啫，咁啊，但系咧就好多朋友话，好快就好天啦，咁样系咪就可以开始忽略呢个落雨咧？当然就唔系啦。其实咧由呢、这个昨日嘅时间开始咧，广州已经进入到呢个龙舟水嘅时期噶啦。咁啊，预计我哋呢、这个地方啊，咁啊，过两日之后咧，仍然系会有呢个阵雨相伴嘅。咁啊，今年嘅一个嘅落雨天咧，其实咧真系会拉长到去六月嘅下旬。预计今年嘅广东嘅龙舟水咧，就系前少后多，加长版龙舟水嘅期间持续强降雨嘅过程咧，可能就会偏强噶啦，所以同样都系注意防雨啊。家桥嘅出行咧就会习惯每一次提前两三个钟啦，睇一睇天气预报，因为咧经常会有变化，呢、这个时间带俾我哋嘅咁啊不变嘅，当然就系好听嘅音乐啦。歌曲当中揾灵感啊，今日嘅第一只歌《五瓣玫瑰》。

咁翻回归下嘅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啊，嚟到我哋嘅夏季啦，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多咗一种困扰嘅，就系蚊虫增多啦。嗱，各类嘅驱蚊产品咧呢段时间都迎嚟热销啊，有一款名叫住日本叮叮嘅蚊香液咧，常年稳居电销嘅呢个嘅榜单位置。靠前的这个品牌叫日本叮叮，凭借住它简约的日系外观，再加上宣传话温和无害，深受很多宝妈的喜爱，线上单平台就销量轻松破百万，是妥妥的网红驱蚊好物。但近期这一款的爆款产品接连收到消费者的投诉，那是什么回事呢？真相曝光之后引发全网的热议，就是这一款打着日本名号的驱蚊产品根本就不是外国的品牌来的，没有任何是国外的授权，完完全全就是商家打造出来的假洋品牌。这个驱蚊液叫日本叮叮驱蚊液，其实日本叮叮只是国内企业注册的一个商标，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程都是国内完成的，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既没有那边的技术加持，都不存在海外的生产流程。很多家长就说哇，被商家刻意误导了。不仅是这样，部分的电商平台商品信息的标注很混乱，明明产地写着国产的，但将它列入到去进口的商品行列，进一步地误导我们消费者。平台的信息审核哇，真是很大的漏洞。今次翻车事件的核心主体就是广州威葵化妆品有限公司，这间公司成立于2020年的，它的经营范围包括有化妆品、日用品和消杀产品生产销售。在2023年开始，这间公司持续大量申请日本叮叮相关商标，覆盖有医药、日化、消杀等等多个品类。根据我国的商标注册规定，国家名称是不得随意用于商标注册的，它的核心驱蚊类商标因此多次被驳回，仅仅是少量变形的商标注册成功。其实这间公司目前已注册的商标中是没有这个汉字日本叮叮的，仅仅是有部分的拼音类商标，而汉字日本叮叮商标目前仍处于这个等待实质审查的状态。所以听完我今次讲你就会知道，很多的网上边所打着这样的旗号的产品其实不一定是坚的。啲商家啦，唔愿用心去打磨商品嘅质量，反而一心钻呢个商标嘅漏洞，玩虚假宣传啦。靠呢个信息差去赚利润，佢系违背咗诚信经营嘅原则啦，仲涉嫌违反相关嘅法律法规添。想要整治呢一类嘅乱象咧，真系要多方嘅合力啊！商标审核部门要严格把好呢个关卡，咁啊，市场监管部门咧加大宣传啊，呢个虚假宣传嘅查处嘅力度啦。各大嘅电商平台都要规范商品嘅信息啊！咁啊，像我哋消费者买嘢嘅时候都要记得啊，唔好盲目迷信一啲进口嘅名头，要仔细核对产品嘅产地、生产厂家啊，理性咁避开呢个销售嘅陷阱啊！

咁我哋出去玩嘅时候要买驱蚊液咧，呢个好正常嘅吓，因为外面嘅环境系如何咧，我哋都好难话控制得到。咩时候我哋去到一啲山林玩嘅话咧，呢样嘢更加难以避免嘅，所以带定一啲咁样驱蚊液嘅工具咧，就非常之有必要啦。咁但系如果屋企嚟讲咧，咁啊点样可以更加好咁样防止俾蚊虫叮咬咧？除咗要用呢啲咁样嘅设备之外，一啲咁样嘅驱蚊液之外咧，我哋要喺屋企做好呢个日常嘅防护。即系我哋都知道吓，登革热、饥荒、肯亚热呢啲咁样嘅蚊媒传染病咧，主要都系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嘅。一旦感染咧，可能会出现呢个发热、关节痛啊等等嘅不适症状啦，影响健康，带俾我哋生活有好多困扰。咁啊，所以清除源头、物理防护同埋科学灭蚊都非常之有必要噶吓。记得呢段时间要做呢个清积水、清容器，从根源上面咧切断呢个蚊虫嘅滋生，咁咪可以少啲用呢个嘅驱蚊液咯。趁住呢两日嘅天气好返少少啊，彻底清理房前屋后嘅一啲卫生死角啦，记得要清好积水，理掂自己啲杂物，同埋拆好啲，即係抹好一啲容器啦，避免蚊虫嘅残留。同埋呢，如果阳台係有放呢个花草嘅，要定期检查，每三到五日呢要为呢个嘅植物呢换水一次，并且及时啊倒好呢个积水啊，清除干净。咁啊，如果喺呢段时间呢就想要去种嘅话呢，咁啊尽量少啲去种呢啲咁嘅水培植物啦。喺屋企嘅做好呢个物理防护啊，系最安心最省心嘅办法，既能够防蚊，又可以避免化学杀虫剂嘅影响。咁日常咧就可以装一啲嘅纱窗、纱门啦。咁啊，如果屋企已经装咗嘅，记得检查好啊，发现有破嘅位置啊，即系烂嘅位置啦，咁记得要及时修补，避免呢个蚊虫咧就钻空子啦。咁啊，晚黑瞓觉嘅时候用蚊帐啦，保持纱门、纱窗为关闭嘅状态啦，尤其系靠近这个绿化带同埋呢个阳台嘅房间。翻屋企啊，出屋企嘅时候都记得要快开快关啊，唔好长时间开门，唔好俾呢个蚊虫有趁虚而入嘅机会。做好相关嘅防护，先至可以避免咁样嘅困扰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一点半，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 九十八点三，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喝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仁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新会陈皮小课堂，
1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加点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啲面啦，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一啲嘅热点资讯啦。嗱，近日咧喺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咗一起17岁女仔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项嘅案件，引发关注。之前咧，嘉琪喺节目入边咧同大家提过吓，咪就话自己嘅手机记得要睇好佢，唔好俾小朋友乱摸，就系惊佢哋入到一啲软件上边嘅直播平台啊，然后就去打赏一啲嘅。奖品俾啲礼品俾一啲主播，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可能就会涉及到自己嘅钱财流失啦，甚至乎咧就系真系好多家庭啊，因为咁样嘅一个错误嘅操作啦，而搞到家破人亡嘅。咁所以点样去避免呢样嘢咧？嗱，跟住嚟嘅呢一个嘅资讯又会唔会俾多啲启发我哋咧？而家好多手機都可以設置未成年人模式嘅，甚至一啲嘅軟件都可以撳到呢個未成人嘅一個模式，就係、是等到佢某一些嘅功能啊係不能使用，比如一啲嘅禮品嘅打賞啦，或者係一啲唔啱小朋友睇嘅一啲東西啊，都係可以咧個時間做屏蔽嘅。但係今次呢個案件咧就好奇怪嚇，點解話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案件呢？係因為咧佢兩個即係佢嘅家長啊，作為成年人方咧，其實原來係佢自己打賞俾呢個嘅主播嘅，但係咧又話係自己嘅小朋友操作錯誤而去申請要求退還。呢件案件咧，源由于2024年嘅4月啊，咁啊呢位叫做张小丽啊，咁啊当然呢个化名嚟嘅啫啊，咁啊去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就话，其擅自使用妈咪嘅手机号啊，喺短视频平台注册咗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咧实名认证为孙梅，1个账号咧就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实名认证成为咗自己。自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佢使用前咧，即係剛才前述嘅3個帳號啦，就喺呢個短視頻平台充值咗310多萬，用於打賞多名主播，而個媽咪咧對此並不知情。咁啊，呢個張小麗啊，即係呢個嘅未成年人啦，就話啦，咁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啦，佢實施嘅民事法律行為需要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同埋追認嘅。咁啊，佢喺短視頻平台上面大額充值嘅行為未經佢嘅法定代理人同意同埋追認，所以啦，要將呢個涉案嘅短視頻平台起訴到去北京互聯網法院，要求退還原告充值嘅全部金額咁話。但系咧，被告短视频平台就话啦，这个嘅未成年人张小丽咧主张嘅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咧，其实系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嘅，就唔系好似佢咁讲话系未成年人，而且咧消费。

行为明显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的。平台仲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那么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的银行支付密码都同步给他，是对他的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那么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的职责，是存在重大的错误。应该要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收到咁样嘅一个叫做起诉啦，咁法院自然就做到呢个嘅，要从平台调取大量嘅证据啦。结果系点样呢？原来咧呢个涉案嘅三个账号咧，佢即系呢个未成年人嘅父母啦，系有进行过多次嘅人面识别嘅。而第四个账号入边咧都存在佢嘅爸爸嘅人面识别，识别总次数咧超过20次。同埋涉案嘅账户上面发出嘅评论入边存在大量同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嘅内容啊，比如就话咩我朝九晚五要上班啊，或者系咩开车翻屋企都惊啊被扣分啊，等阵间见啦咁样，仲有咩我又要养仔啊，仲要养女啊咁样，其实可以好明白咁知道呢三个账户其实就系佢哋大人用紧嘅。即是大人用的这个账号打赏给主播，然后就赖去小朋友到，就说小朋友错误操作，然后就要求平台退款，这样都可以的嘛。相关的律师就说，如果家长构成这个恶意虚假诉讼的话，不单止会被法院训诫，还会面临罚款，乃至是构成刑事犯罪。他们都提醒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小朋友，更加不要为小朋友的打赏行为擦面去背书，同时要为小朋友做好榜样，多给小朋友陪伴和理解，要多为小朋友安排户外的活动等等。这个案件也告诉他们听，无论他自己去擦钱给人家去赖成小朋友也好，还是真的帮小朋友去擦这个钱也好，增进亲子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要令小朋友在现实世界里面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嚟自 JJ 嘅一首《灵魂的共鸣》啊，继续关注我哋呢一拍嘅娱乐资讯。嗱，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星动983呢个嘅账号啊，欢迎大家在我哋嘅评论区留低你一啲嘅想法啦。星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嗱，呢一条嘅热点资讯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啦，因为同健康有关。第一集时间喺河北保定啊，一位嘅网红啊，叫做竹饼伦，佢个太太就话啦，竹饼伦咧肚痛啊，又呕，去医院做咗呢个嘅胃镜同埋肠镜检查之后咧，发现肠道有息肉啊，进行咗切除。目前竹饼伦嘅状态稳定啊，送上真诚嘅祝愿啊，就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祝大家健健康康咁话。嗱，经常啊忙喺工作、饮食唔规律嘅朋友啊，可能都会有啲唔舒服嘅状态啊。而一次好似对于竹饼伦咁嘅突如其来嘅入院啦，佢唔单止系身体嘅休整，更系带俾我哋所有人敲响健康嘅警钟。嗱，流量再大咧，大唔过生命啊，赚钱几多都唔可以透支身体嘅。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朋友就话啦，竹饼伦系边个咧？咪就系同呢个周杰伦咧系一定嘅关联嘅，因为佢嘅样咧同歌手周杰伦咧有几分嘅相似。喺2020年啊，就俾网友发咗佢一个视频上网上，于是乎咧就红咗啦。咁啊，佢就唔系话好似啊周杰伦咁样咧舞台上边跳舞嘅，咁佢嘅舞台咧就系佢嘅生活舞台啊，就系整呢个嘅鸡蛋灌饼。咁好多人就话佢系一个最识灌饼嘅杰伦啊咁样。咁其实咧佢个本名叫做白献英。在河北省榕城县的一位出摊卖鸡蛋灌饼的摊主来的。在24年他就去了天津开了两间店。之后他就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天津的铺。我都挺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的博主啦。似某一位歌手之后呢，就会去模仿他们去演出啦，去参加很多的一些现场的演绎啦，唱得不多好的情况下，但是靠着个样子都可以赚不少的钱的。但是他呢就坚持自己的初衷啊，就是一直都是卖鸡蛋灌饼，就算他出了名啦，他都说没有模仿啊周杰伦啦，去哪里唱下歌啊这样，他就是坚持自己初心做好自己本分的事。今年春节前后啦，白献英又专门啦翻到去佢自己当时摆摊嘅位置啦，去重新卖饼。咁啊，慕名去打卡嘅人少咗啦。咁啊，其实咧好多老顾客反而多翻啲。面对呢种人潮散去嘅感觉咧，佢就冇咩情绪波动嘅。佢就话啦，从当时红咗到而家啦，佢都冇话从呢个互联网流量入边赚过钱。佢觉得自己咧冇呢个能力去接住呢个流量带嚟嘅机会啊，所以收入一直都系嚟自于佢卖饼嘅。对于流量嘅态度有啲复杂嘅，唔中意话爆红嘅时候总系俾人认出嚟嗰种不自在，亦都尽量避免自己小朋友喺网上边被人关注啦。希望保持适当嘅热度，以维持好佢卖饼嘅生意。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猎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8: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9: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10: Hello, I am Moon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云乐彤。
9: It's a fine day today. 今天的天气真好呀。
10: Yes, 是的，是的。
9: Let's go to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food.我们去超市买点食物吧。
10: Okay, how can we get there? 好的，那我们怎么去呢？
9: We can walk or drive a car. 我们可以步行或者开车呀。
10: Let's on foot, 那我们走路去吧。
9: Okay, 好的。Oh no, what color is it? 哦，不要，现在是什么颜色的灯？
10: It's red, 现在是红灯。
9: Red stop, green go. Let's wait a minute. 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先等一下吧。
10: Aha, oh, green. Aha, oh, 绿灯。
9: Okay, let's go. 好的，我们走吧。作为家长的我们，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家长带孩子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选择从斑马线通过，不闯红灯，按照指示和交通规则行走。在行走的同时，告诉孩子遵守交通规则的必要性，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价值观。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Red stop, green go.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10: Red stop, green go. 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江门参展企业覆盖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食品、文旅服务、科技创意全领域。展品侨乡建筑文创、金漆镶嵌工艺品、桐木镶嵌摆件等创意文创产品，也有温泉度假产品、酒店住宿服务、特色餐饮服务、温泉文旅体验等多元文旅服务，同时还带来了 AR、VR

0: VR 电竞游戏体验、高端骑行装备等科技类展品，实现了文化、文旅、文创、科技的多维度融合展示。20日，从珠海交通控股集团发布的招标公告获悉，南门大桥新建工程已正式启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项目坐落于虎跳门水道之上，起点在珠海斗门，终点在江门新会，路线全长约3公里。新南门大桥建成后，将提升区域交通承载力，居民出行将更快速便捷。同时，作为珠海至江门、粤西地区最直接的陆路通道之一，新桥的建设将促进珠海与江门乃至粤西地区的产业联动与物流协同。5月21日，工信部发布了第二轮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拟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共有234家入围，其中深圳有119家企业连续3年入围，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近期，国家数据局发布《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旨在推动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助力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21日，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隔22年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本届世少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2度，吹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系70%到90%。嗱，预计我区听日时间多云间晴啊，有分散阵雨。24到26号系晴热天气为主，27到28号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提醒各位，前期已出现强降雨啊，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要注意继续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节目时间，同大家介绍最新的娱乐资讯。我们今天的视频和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啦。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咁呢一条嘅资讯咧，同我哋而家咧夏季系息息相关嘅。一讲到咧就系雪糕方面嘅消息啊，咁啊近日

咧就系做喺香港嘅中环摩天轮附近热门旅游打卡点，有一部嘅持牌流动车被检查出咧雪糕嘅样本大肠菌，大肠菌群咧含量超标，引发关注。咁喺5月11日啊，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就表示话啦，食安中心喺中环一部嘅持牌流动车抽取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啦，呢个样本嘅大肠菌群咧含量为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根据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唔系任何系呢个公出售嘅冰冻甜点，每克系唔可以含有多于100个嘅大肠菌群噶。违法者咧，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10,000港元，以及为监禁3个月。针对超标软雪糕嘅后置处置嘅问题啦，5月22日啊，咁啊，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方面咧就向记者表示，食安中心咧已经告知呢个流动车牌照有关负责人啦，上述违规嘅事项，咁啊要求佢要立即停止同埋销毁所有有问题嘅软雪糕，并且你要向该负责人咧提供食物安全同埋卫生教育啊，要求对其流动车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我谂唔识嘅朋友都中意食雪糕嘅，但我哋食嘅通常都系一啲嘅包装好嘅雪糕啦，但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流动嘅雪糕车啦，系会喺我哋身边出现啦。咁呢雪糕车究竟佢嘅一个卫生方面如何呢？呢个真系要擦亮眼睛啦，自己要睇下佢嘅一个嘅销售方面啦，有冇相关嘅牌照啦。因为好多流动车其实可能都系会出现呢个嘅卫生方面处理唔多好啊，所以啦，一定要揾到一啲嘅合法合规嘅持牌嘅一啲嘅雪糕车啦，咁啊进行呢个嘅购买，咁样先对我哋嘅身体咧系最大嘅负责任啊。

0: 咁呢个 AI 咧真系帮佢做得到吓，咁呢个做得到咧要加双引号啊，因为咧佢真系咧非常之正经咁样咧发咗一段文字俾佢，仲同佢讲啦，放心啦，你去呢个酒直接去呢个餐厅得噶啦吓，咁啊食呢个嘅口味唔错嘅，记得咧去到店就报话系6:30啊，咁啊两个人系我帮你预留嘅位，好好享受美食，用餐愉快。咁当呢位嘅网友啊见到呢一段 AI 嘅答复之后咧，佢就觉得哎掂啦，哎真系好嘢啦，啊应该佢就帮我搞掂咗噶啦吓，咁啊都唔系应该添啊，佢真系坚信佢已经帮佢搞掂啦。于是乎咧，佢真系直接喺6:30走咗嗰间餐厅度，同佢讲：，哎，我揾呢个嘅软件帮我预约嘅吓，咁啊你带我入去坐啦咁样。我点知呢个店员咧，不仅咧就冇帮佢，即系冇带位啊，仲要唔帮佢查呢个预约，还仲咧当住店入边所有嘅客人嘅面就阴阳怪气咁同佢讲啦，话你揾呢个软件预约嘅，你咪揾翻佢咯，你揾我做乜嘢啫？咁啊一怒之下咧，就呢个嘅消费者咧就俾咗差评呢个餐厅啊，并且咧就附上咗 AI 嘅一个聊天截图。咁好多网友就话啦，哈哈，真系有人攞呢个 AI 做物做呢个嘅秘书咁紧要嘅吓，亦都有人为佢抱打不平啦，就话AI 讲到好似真嘅咁，我哋普通人点分得清啊？咁啊当事人就解释话啦，自己在意嘅系店员嘅态度，唔系 AI 靠唔靠谱。咁啊商家亦都回应啦，就话啦 AI 无意嘅。预约佢唔系有效嘅订单嚟噶吓，咁啊喺呢个嘅假期期间忙唔过嚟啦，真系非常之抱歉啊咁样。事后媒体都核实啊，门店明确表示系唔支持呢个相关嘅 AI 软件订座嘅。咁啊，软件嘅官方客服都承认啊，就话啦呢个嘅软件目前并不具备实际嘅预约功能。咁啊，呢个 AI 生成嘅信息咧，只系模拟对话，系啦，模拟对话。讲白咗，呢个就系大模型，典型嘅一本正经同你胡说八道啊！咁啊，呢一起乌龙事件嘅本质就唔系用户傻，亦都唔系 AI 咧，咩问题，而系 AI 太识演戏啦。平时我哋啦问 AI 嘅时候，有啲咩天气啊、查资料啊，佢真系经常会答错嘅，搞咗好多嘅笑话。但系当 AI 咁笃定嘅语气同我哋讲话，你放心啦，6:30你过去就话系我帮你预约咗啦，咁样呢啲极具行动指令性嘅回复嘅时候咧，问题就好严重咯。佢冇喺结尾加一句话咩？本信息为 AI 模拟，请以商家实际确认为准，而系直接就俾人哋觉得佢就已经帮人预约咗。咁呢一种咧，拍晒心口话俾你知系已经 OK 嘅话咧，会唔会就系 AI 能力边界模糊带嚟嘅信任危机咧？嗱，而家咧三方都有自己嘅道理，都系觉得有啲冤枉嘅吓。作为被好多人使用嘅 AI 工具啊，佢嘅每一句话都可能被用户当成系行动指南嘅。嗱，技术上面可以模拟人性，但系模拟唔到责任嘅。所以呢一出嘅闹剧冲上热搜之后咧，网友嘅评论就比事件本身更加精彩啦。有人就点出深层嘅问题，就话我哋一边啊抱怨呢个 AI 唔够智能，一边啦又盲目相信佢讲嘅每句说话。咁仲有一啲嘅餐饮从业者就留言话啦，最近经常遇到啊用 AI 聊天记录嚟对账噶，希望呢啲 AI 嘅厂商咧就唔好乱承诺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 ，AI 咧系工具，佢唔系替身嚟噶吓，可以帮你查路线、写文案、解方程，但系冇办法帮你去打电话预约餐厅嘅，至少目前系唔得啦。所以当你依赖佢完成生活嘅琐碎事嘅时候，请要记住啊，佢嘅所谓嘅保证咧，可能只系语言模型嘅条件反射，佢唔系真实世界嘅契约嚟噶。
1: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

0: 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9: 青春强永久。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2: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

0: 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金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嚟关注呢一条嘅资讯啦。最近香港娱乐圈方面咧，好盛行话操 fit 自己啊，大隻啲咁样嘅健身风潮啦。咁啊，之前亦都有我哋熟悉嘅曾比特啦，咁啊，还有另一位嘅歌手喺 Boys 当中其中一位成员啦。咁啊，关智斌方面啦，喺演唱会上面咧都系大 show 自己嘅呢、這个靓丽身材。咁啊，仲有啊方力申啊，之前开嘅一个红馆演唱会啦，都系操 fit 自己啊，将呢个体脂率咧降到去个位数。嗱，其实呢一种嘅状态咧，就系我哋熟悉嘅歌手嘅一个形象转变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嚟嘅。如果少喺舞台上面出现啊，再次要令到我哋眼前一亮嘅话，梗系身材咧就系最直接嘅呢个视觉冲击力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嘅身材够正嘅话咧，之前凭借《金童》入边嘅张力一角入围电影金像奖嘅张继聪咧，都练咗成身肌肉喎。嗱，本身自己咧都有操 fit 自己嘅习惯噶啦，但可能咧之前拍戏嘅时候咧又唔需要咁劲嘅一个身材嘅角色啦，所以咧就并冇话系咁猛嘅肌肉，但系之前嗰部嘅《金童》入边嘅张力嘅角色咧系需要佢呢个咁样嘅形象嘅，所以咧就练咗呢一个着衫有型啊，除衫有肉嘅体型啦。咁啊，《金童》呢部电影从拍摄到上映经过咗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张继聪要将体能、体态同埋心态都 keep 喺最 fit 嘅状态，虽然今次咧未能够凭借张力呢个角色成为影帝啊，但系咧佢觉得咧有起起跌跌嘅人生咧先至系最好玩嘅。从演员到舞台剧嘅监制，再到实力唱将啊，张继聪嘅事业咧马力全开啊，令到我哋期待嘅就系佢将会再次回归到身份系歌手嘅呢个位置咧，再开巡演。人生有喜乐先至好玩。咁今次嘅巡演方面咧嘅主题揀到呢个 Keep Rolling 啊，咁其实咧就好多朋友都有关注开嘅，因为知道佢嘅作品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唱嘅一啲嘅歌曲啊，佢还有好多咧就系写俾其他歌手唱嘅歌。咁而佢喺自己演唱会嘅时候咧，又会重新演绎翻呢啲歌曲嘅，所以咧系非常之期待啊。咁最新嘅一个演唱会嘅安排系几时咧？5月30号嘅晚上8点啊，广州站方面演出嘅地点咧就喺广州中央车站展演中心。票价方面咧380蚊到1280蚊不等啊。如果你都中意呢一位嘅演员，中意呢位歌手嘅话咧，都可以嚟关注一下佢嘅呢一次演唱会。Keep Rolling。

睇到张继聪嘅作品，除咗佢自己演唱嘅之外，亦都好多系佢作曲嘅作品啦。带俾大家呢一首《防不胜防》就系佢嘅自己写意之作啦。

经常在评论区见到这首歌的一些评论都说是冷门宝藏循环播放这些关键词。他赞陈奕迅在演唱的咬字处理和带着克制的震音上面的处理方面都很到位啊，将这个的感动的心情将它演绎出来。而歪文的填词将一些生活化的意象构建悬疑的氛围的巧思，更是被当成是用歌词去拍微电影的感觉。很多歌迷都发现张继聪的作曲呢，原来这首歌里面都很有心思，很惊喜，因为钢琴的旋律的这种叫做有少少忧郁王子的质感和文本是高度契合的。所以词曲作者是真的要相得益彰，两个都有自己的能力去将这首歌推上去高的位置。而提到张继聪的作品，我还有这首歌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陈小春的《大地回春》了。

两汤一面啊，嗱，好多时候喺感情上面都系一样嘅吓，好难话将一碗面啊放咗两个汤入边点放噶，系咪？一放就变咗两碗都少啲噶啦吓。喺旧我同新欢之间啊，难以抉择嘅困境，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感觉啊。作为电影百分百感觉嘅插曲，用生活化嘅意象去承载深刻嘅情感。嗱，粤语歌词咧，可以将我哋嘅感情心碎嘅瞬间收埋喺市井烟火当中，就系、是、呢个两汤一面呢首歌带俾我哋感觉啦。再介绍嘅作品仲有好多嘅，有冇机会咧喺演唱会现场去唱一啲自己作曲嘅作品呢？即系唔一定系全部都系自己唱嘅原唱嘅作品噶嘛，可以试下呢一啲咁样嘅自己作曲嘅作品搬上去自己嘅舞台上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好多嘅 fans 都会喺佢嘅账号下边评论区留言嘅，又包括有呢啲嘅歌曲都唔少嘅吓。好啦，咁 ending 带两只歌俾大家吓，我哋嘅视频星动983。评论区当中的朋友点的歌曲，一首是连诗雅的《好好过》。

作为我哋嘅 ending 啦，带俾大家就系呢只歌啊，《风筝与风》。同样我哋嘅视频评论区嘅朋友啊，马哥点嘅一首歌《风筝与风》。希望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可以带俾大家美好心情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加啲娱乐，嗱，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午三点，
4: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4: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江门参展企业覆盖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食品、文旅服务、科技创意全领域，展品侨乡建筑文创、金漆镶嵌工艺品、桐木镶嵌摆件等创意文创产品，也有温泉度假产品、酒店住宿服务、特色餐饮服务、温泉文旅体验等多元文旅服务，同时还带来了 AR、VR 电竞游戏体验、高端骑行装备等科技类展品，实现了文化、文旅、文创、科技的多维度融合展示。20日，从珠海交通控股集团发布的招标公告获悉，南门大桥新建工程已正式启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项目坐落于虎跳门水道之上，起点在珠海斗门，终点在江门新会，路线全长约3公里。新南门大桥建成后，将提升区域交通承载力，居民出行将更快速便捷，同时

0: 作为珠海至江门、粤西地区最直接的陆路通道之一，新桥的建设将促进珠海与江门乃至粤西地区的产业联动与物流协同。5月21日，工信部发布了第二轮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拟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共有234家入围，其中深圳有119家企业，连续3年入围，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近期，国家数据局发布《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旨在推动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助力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21日，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隔22年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本届世少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7: 咁啊，亦都好快脆下嘛！加点娱乐完咗之后咧，亦都系好快脆进入到我哋嘅另外一 part 嘅环节当中，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嚟到咗小周末嘅晏昼时分，系咪3:04啊？咁啊，今日嘅日子亦都系5月22日。咁啊，今日咧亦都系终于见到咗久违咗嘅阳光啦吓。咁好多嘅朋友咧，咪都系心头大石咧，都可以放低落嚟啦吓。咁啊，嚟紧嘅呢两日嘅时间里边咧，咁啊，能否可以将自己嘅一啲因为雨水吓，咁啊唔敢晾出去嘅嗰啲咪衫裤啦，咁啊呢两日咧，相信大家都会趁住呢一个嘅阳光灿烂嘅日子里边咧，亦都系将佢咧就晾晒一下吓，咁啊希望咧就即系将之前未干得透嘅嗰啲衫裤咧就晒干佢。咁除咗提醒各位之後啦，咁亦都有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咧，要提醒各位啦。因為近期咧，我哋即係降雨就比較頻繁啦。咁花盆嘅托盤啦，廢舊嘅一啲嘅瓶瓶罐罐啦，陽台嘅水槽啊、垃圾雜物啊，咁啊堆等等嘅呢一啲嘅地方咧，容易積水嚇。咁而伊蚊嘅幼蟲咧，就係中意呢一啲嘅積水嚇，咁喺呢啲積水當中咧就係生長。登革熱、饑恐肯亞熱啊，咁啊呢一啲嘅蚊媒傳染病咧，主要亦都係通过嘅呢个伊蚊叮咬传播，一旦感染啦，亦都系会出现发热咧、关节痛啦、皮疹啦呢一啲嘅不适嘅现状。嗱咁而家雨后啦，咁大家亦都务必咧就清理好房前屋后嘅一啲卫生死角，降低蚊媒传染病下感染风险。嗱咁清积水咧，亦都要及时咧就将呢一啲嘅花盆嘅底托啦吓，咁啊水桶啊、废旧轮胎啊呢啲嘅容器里边嘅积水啦吓，咁啊做到咧就积水不漏存，并且咧就将可能附着嘅一啲蚊卵咧就清洗干净。咁仲有咧就系清理杂物啦，清理楼道、阳台、屋顶、庭院嘅垃圾啦，同埋冇用嘅杂物，尤其咧就系容易积水嘅废旧容器啦，直接咧就系清理或者咧就系妥善收揽。咁啊，仲有咧就系擦容器啦，对于唔能够清理嘅室外嘅嗰啲容器，好似一啲嘅储水桶啊，要定期咧就用清水去冲刷干净啊，避免咧就系呢一个嘅蚊卵残留。咁啊，仲有咧就系勤换水，阳台嘅花草咧要定期检查，每3-5日咧，一啲嘅水培植物咧就需要换一次水，及时咧就系倾倒花盆底托嘅呢一个积水，并且咧就系清理干净。嗱咁啊，目前咧就蚊虫嘅活动咧就比较频繁啦，咁啊做。

咗而燒。近段時間一款名叫做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呢，就常年穩居電商的熱銷榜單。咁靠住簡約的又是外觀，再加上呢就宣傳溫和無害，深受寶媽們的喜愛啦。咁線上的平台銷量呢亦都好輕鬆嘅破百萬，亦都係妥妥的網紅驅蚊好物。但係近期呢，嗱呢一款的爆款產品啦，係咪就接連呢遭受到消費者的投訴，真相曝光之後咧，亦都係引發咗網即係全網嘅熱議啦。嗱咁呢一款打住日本名號嘅驅蚊產品，根本咧就唔係日本嘅品牌，亦都冇任何嘅日方授權，完完全全咧就商家打造出嚟嘅假洋品牌。日本丁丁只是国内企业注册的一个商标，从产品的研发、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过程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跟日本就没有半点的关系，既没有日本的技术支持，亦都不存在就海外生产流程。好多家长亦都是直言啦，被商家咧就刻意误导，唔单止系咁样啊，部分嘅电商平台商品嘅一个信息标注咧都混乱，明明产地写住国产，但系又将佢咧就划入进口商品行列，咁啊进一步咧就误导消费者，平台信息审核漏洞咧十分明显。呢一次嘅翻车事件嘅核心主体咧就系广州威葵化妆品有限公司，呢间公司咧就成立响2020年，咁啊注册资本咧就100万元。企业的经营范围包含就是化妆品、日用品、消杀产品的生产销售。天眼查数据就显示，这个企业并非是单一的经营主体，与广州三丰、丁丁即是广州的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创景等十几家公司就是同一实际的控制人。多家企业就抱团运营，开始就数十家线上的官方旗舰店，其中就售卖驱蚊、日化类产品。自2023年开始，该公司就持续大量申请日本丁丁的相关商标，涵盖就是医药、日化、消杀等多个的品类。根据我国的商标注册规定，国家名称就不可以随意用一个商标注册，其核心驱蚊类的商标因为多次就被驳回，仅是少量变形的商标就注册成功。这间公司目前已经注册的商标当中并没有汉字日本丁丁，仅有部分的拼音类商标，而汉字日本丁丁的商标目前仍处于等待实质审查状态。除此之外，这个品牌以及就关联的商家早已经多次违规被罚，曾经就因为虚假宣传、不实的广告，接连亦都系被市场监管部门就处罚，被罚金额就高达成10几万，咁亦都系被屡次咧受罚啦，咁依然咧就不改营销模式，靠住翌日嘅系列包装同埋咧就低价走量继续咧就售卖。其实好似日本丁丁咁样嘅即系人哋嘅地域嘅名衔啦，玩呢个商标嘅擦边球嘅商品咧，亦都有唔少。好似市面上咧有好多嘅俄罗斯红肠啊，并非咧就产自俄罗斯，青藏特色嘅水产咧，亦都大多数咧就内陆工厂去加工，全靠咧就地域嘅标签抬高佢价格。咁仲有咧就系有唔少嘅食品啊、日用嘅产品啊，打出咧就特色嘅名号，睇似咧就品质出众，其实只是单纯的那个注册商标，和实际的用料啊、制作工艺呢毫无关系，全靠呢就是文字套路去制造呢就是消费的错觉。而家有唔少商家亦都唔愿意咧，就话用心去打磨佢嘅产品质量，反而咧就系一心花时间咧去钻研商标嘅漏洞，玩呢个虚假营销，靠住信息差咧就赚取利润，唔单止咧就系违背咗诚信经营嘅原则，仲涉嫌咧就违反相关嘅法律法规。想要话整治呢啲嘅乱象咧，其实仲需要咧就系多方合力啦，商标审核部门咧就系严格把控呢一个嘅注册门槛啦，市场监管部门亦都需要加大力度去即系查处呢一个嘅虚假宣传，各大嘅电商平台咧就亦都要咧就系规范呢个商品嘅信息，清晰咧就标注产地同埋品牌嘅资质。仲有咧就我哋广大嘅消费者吓购物嘅时候咧，亦都唔好盲目咧就系信嗰个进口嘅名衔啦吓，仔细核对佢嘅产地同埋产品、生产厂家，理性咁样去避开营销陷阱。
咁靠住呢个名头炒作咧，始终咧就系行唔远嘅吓，响监。

管越嚟越嚴，消費越嚟越理性嘅，即係當下咧嚇，咪即係靠套路咧呢一個嘅營銷網紅產品咧，始終會慢慢係失去市場嘅。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2: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继续咧就有诗欣咧就陪伴住大家。嗱，咁啊，近几年咧，响短视频平台上边咧，碳水脸吓，咁啊，三个字咧就时常引发讨论。咁啊，有主播咧就捻住自己嘅面啦吓，嗰啲肉咧就讲，嗱，呢个咧就每日食馒头食出嚟嘅吓。有人咧就晒出系咪戒断咗碳水之后嘅下颌线啦吓，咁啊配文咧就话终于摆脱咗廉价感，咁啊甚至乎有网友咧就分享自己带妈妈做嘅呢一个数紧面吓，咪去公司啊就被同事去嘲笑，呢个咧就系要将呢个碳水链咧就遗传俾下一代啊，唔通咁。嗱，咁更有商家咧就即系咁样咧，开始去推销一啲嘅抗糖丸啦、代餐粉啦，咁啊去制造咧就系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嘅焦虑链条。嗱，咁中国嘅居民膳食指南吓，咪2022推荐咧就每日碳水提供嘅能量咧，应该系占总量嘅50%到65%。咁啊，然而咧响互联网上边咧，碳水呢一种嘅身体必不可缺嘅营养物质咧，就被贴上咗丑陋嘅标签。本嚟咧就是、以健康为目的嘅讨论咧，就不知不觉吓就化成咗一场咧对外貌嘅一个刻意嘅评价。随住咧就系、碳水链一词嘅关注度咧越嚟越高啦，咁啊有网友咧就指出咗呢一个词嘅唔恰当吓，用碳水链俾他人同地域贴标吓，咁啊即系令到人系有不适嘅感觉啦，吓亦都暴露咗精神上嘅浅薄同埋傲慢吓。嗱咁啊之前咧喺央视新闻科普里边啊，咁啊碳水化合物系维持机体正常运转嘅三大能量嘅营养素之一。咁啊研究发现咧，就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咧吓，咁啊饮食对于减缓衰老啦吓，体重管理咧就至关重要。咁啊高质量碳水咧就又被称之为咧优质碳水吓，好碳水唔单止能够提供热量，仲能够咧就系提供维生素。咁啊，矿物质同埋其他有益成分咧，主要系包括全谷物啦、薯类啦、豆类啦、部分淀粉类、蔬菜、水果类。咁啊，低质量碳水咧，几乎咧就系只提供热量，咁啊，大多数咧就系缺乏维生素。咁啊，矿物质等呢一啲嘅营养素嘅食物，嗱呢一类嘅食物咧，通常咧就系具有高油啦、高盐同埋高糖嘅特点，味道较好，容易食得太多。咁啊，主要咧就系包括油炸嘅薯类啦，好似薯片啊、薯条啊吓，仲有咧就系添加糖类嘅一啲食物啦，好似糕点啊、蛋糕啊、饼干啊呢一啲嘅含糖饮品。有人认为咧就系精制米面嘅升糖指数较高，咁啊属于就系坏碳水。咁但系有营养师亦都介绍咧，精制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嘅人嚟讲咧，肠胃嘅负担咧就较少。咁啊，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咧，就会导致腹痛、腹胀呢啲嘅症状吓，咪因此咧，粗细搭配咧先至系正确噶。咁啊，而就响之前无奈啦吓，咁啊，南京嘅一名大学生咧，因为长期坚持几乎唔摄入碳水嘅生酮食饮食，出现咗咧就系继发性嘅闭经吓，咁啊，血脂啊、肝功能啊、心血管啊呢一啲嘅风险指标咧就都异常啦吓，体脂率咧就超标。所以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抑或是清秀，都闪烁着你就生命它最真实的光泽。毕竟呢比完美脸型更加重要的就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嘛，今日咧亦都系嚟到咗小周末啦吓嘛，当然咧响呢一个嘅晏昼时分咧，亦都系有好嘢咧，就系推荐俾大家。嗱咁啊，有间嘅店铺咧吓，咁啊叫做新奇士开心屋。嗱咁啊，呢一间嘅开心屋里边咧，系咪有啲乜嘢好食嘅东西咧吓，或者有啲咩好饮嘅饮品咧吓？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跟随阿伟照吓，咁啊，即系听听佢哋吓，揾佢哋嘅负责人咧去讲讲佢哋呢一间嘅新奇士开心屋有啲乜嘢不同之处，同埋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啊。
3: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节目主持人伟照。嗱，今期咧好特别啊，就嚟到咧我哋嘅新奇士开心屋呢一度嚟对话我哋嘅负责人阿大雄啦，睇下呢间开心屋有几咁开心，嘢食有几咁好食先。大雄你好，
6: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大雄。
5: 系啦，嗱，开心屋咧，我听你讲好似系开咗好耐啦，全称咧就叫新奇士开心屋啦。咁个名咧其实。亦都係俾人感覺到好 free 啊，好開心啊咁樣。當時點解會諗到要做一間咁樣嘅開心屋？然之後做咗幾耐咧？而家
6: 哦，咁樣嘅，我先介紹一下新奇士開心屋咧。佢做嘅咧係食物加酒水，主打輕量化嘅一個小餐飲。咁啊，比較年輕人中意晚黑過嚟啦。咁至於點解會係呢個名咧？當時我哋有諗過要唔要叫居酒屋嘅，因為我哋嘅氛圍整體咧就日式嘅吧台結合小餐飲、小酒水，但係咧。我哋其實嘅菜品就唔會往日料方面去諗，即係例如天婦羅啊、壽司啊、拉麵呢啲，我哋都唔會去做。咁所以我就好擔心用居酒呢個名咧，啲人會誤會。咁我哋索性諗啦，俾開心屋啦，希望每一個人嚟到都開開心心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名字嘅來源啦。咁啊，到現在開咗咧就有五年時間。
5: 哇，五年都好長噶咯，其實喺飲食界嚟講
6: 啊，我哋終於成功同房東簽到第二次約，我哋自己都好開心。
5: 哦，即係跟住未來又係五年噶咯喎，即係呢間鋪已經要坐定喺度咧，要開心十年最少噶咯。
6: 多謝，首先多謝每一位來臨嘅客人先啦，我希望我哋可以繼續陪你哋開心，繼續下一個五年，同埋好多個五年。
5: 嗯哼，嗱，頭先你講到咧，你哋嘅嘢食方面就並唔冇一啲好日系嘅，例如天婦羅啊嗰啲啦。咁而家你哋主打嘅或者各位朋友嚟到你哋嘅新奇士开心屋呢度有咩食呢？
6: 根据客人最喜爱嘅排名榜嚟讲咧，我哋最受欢迎嘅炸物咧系炸大肠。呢个同香港嘅炸大肠有少少唔一样，我哋炸得比较干身啦，有一定嘅工艺，首先去处理过，然之后再炸，食起身干脆香口。然之後咧，再配合埋我哋嘅現打啤酒。
5: 咁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好送㗎喎，其實即係兩個係好 match 嘅。炸大腸，我哋平時大家知道啦，食呢啲嘅時候梗要配一啲嘅飲料。如果你配一啲嘅酒水嘅話，會更加清爽啲啊。
6: OK，
5: 咁除咗炸大腸之外，仲有冇其他？
6: 除咗炸大腸，我哋嘅炸新奇士肉串啦，仲有呢個我哋嘅明太子炸雞翼啦，甚至係炸雲南小瓜都特別受到。各位歡迎，老少咸宜。
5: 雲南小瓜係點樣炸嘅？我第一次聽話可以炸瓜嘅喎。
6: 係雲南小瓜咧，其實就喺小料店咧，雖然係常見嘅，但係咧喺炸嘅店入邊咧，就確實係比較少。因為點解咧？炸一炸咧，佢好容易就會乾曬身啦。咁瓜本身冇汁水就好難食嘅。我哋首先將佢串好佢，然之後直接 炸一下，啱好控制到佢唔會話完全熟到腍啦。
5: 嗯，
6: 表面再處理翻一啲牛排鹽，咁樣佢嘅味道就非常之多汁水又好好味啦。
5: 嗯哼，嗱呢一啲咧就係同炸有關嘅食物啦。我見到你嘅菜單當中好似都有啲面食咁樣嘅喎。
6: 嗯，係啊，我哋後來啦，我哋喺上一年開始，我哋想往中式嘅居酒屋呢個概念去走嘅，雖然都係講緊居酒屋方面，大家理解我哋係一間點樣嘅店啦。咁咧，中式居酒屋咧，我哋希望融入更多嘅現場小炒，我希望你哋睇到我做出嚟嘅煙火氣喺你面前轟轟聲啊，好大火咁炒曬出嚟，跟住就即刻攬喺你面前啊，啲人覺得喂，我睇到個廚師就咁喺你面前炒俾你，就覺得好有煙火氣啦。我哋特別注重煙火氣呢件事。
5: 而且你哋嘅廚房係開放式廚房嚟嘅，即係其實廚師做嘅每一步。
6: 系，
5: 我哋客人都睇到嘅。
6: 系，我哋几乎大部分嘅产品都系喺你面前完成嘅。
5: 咁而且咧，我觉得呢一个咧，虽然你话唔系一个日系嘅餐厅啦，但其实呢一个嘅厨房嘅设计系咪都有参考过啲开放式嘅厨房咁样嘅一个概念喺中间？
6: 冇错啊，正因为烟火气呢三个字啊，我哋就尤其中意开放式嘅厨房同埋吧台。咁啊，首先讲食物喺你面前，同埋你坐喺个吧台呢度，第一会造就咗我同客人之間嘅溝通更加方便，
5: 例子
6: 即係我尤其中意咧，我忙完手頭上嘅嘢啦，同啲客人碰碰杯飲飲酒，大家開心啲，我亦都開心啲。
5: 你講到話碰碰杯啦，除咗你頭先講嘅一啲嘅罐裝嘅酒水之外咧，你有冇啲咩特調嘅？包括有酒精冇酒精嘅，你哋嘅產品都有冇呢方面嘅出品嘅？
6: 有嘅，我哋飲品方面有無酒精同埋有酒精。咁先講有酒精呢一 part 啦。日本有四大啤酒品牌，咁我哋就已經做咗三大牌子啦。呢啲啤酒經過國際市場嘅認可，受眾人群較高。咁加上我哋堅持每一杯啤酒都用冰杯去打俾你，咁啊俗語都話啦，啤酒一定要夠凍先好飲。咁所以我哋嘅啤酒都幾多客人去受到認可嘅。然之後就無酒精嘅產品啦，無酒精嘅產品咧，我哋自己研發咗一啲奶油白桃氣泡啦，咁又就係果汁飲品上邊仲有一層奶油類嘅氣泡，飲起身又有奶香味，又有氣泡感，又有果汁味，賣咗好多年啦。各位姐姐嚟到咧，幾乎係必打卡嘅一杯。
5: 即係其實冇酒精要方便大家嘅，因為有時候咧啲朋友咁啱開車經過你哋呢度，而且你呢度咧都叫係喺商業圈入邊啦，就喺我哋嘅南裕路呢一邊啊，
6: 係
5: 一啲嘅巷入邊，其實經過經常都會睇到嘅。所以其實咧，如果咁啱經過，又想飲一飲，過下嘴

0: 又想無酒精嘅話，其實你哋呢幾款嘅特調咧係好啱嘅。
1: 冇錯啊，呢一度我哋嘅無酒精其實真係賣得相當之唔錯。
0: 嗱，嘢食配嘢飲，咁呢個咧肯定係絕配啦。咁如果真係有啲朋友，慕名而來嘅，想嚟到呢度咧，同你去叫做吹下水啦，傾下偈啦。咁你覺得咧，即係兩三個人好，或者係更加多嘅朋友都好啦。如果俾你推薦，你會推薦點樣嘅款式嘅搭配俾佢哋，可能會更加食得開心啲咧，開心谷啊嘛。
1: 我哋有個黃金搭配，你嚟到我一定係咁樣推介俾你嘅。首當其次啦，炸大腸、炸雞翼、炸新奇豉肉串，仲有炸牛腩，仲有咧。炸雲吞呢件事冇聽起身好似平平無奇喎，但係搭配煉奶咧就好少地方咁樣做嘅。炸雲吞搭配煉奶其實真係好 match 呢個味道，相信你哋第一次食嘅一定會有驚喜，會覺得哇，原來可以咁搭嘅咩？
0: 啊哈，
1: 係啦。
0: 啊，炸雲吞我哋平時食得多啊，即係我哋好似平時粥粉面檔啦，我哋配可能係咩咧？番茄醬。又或者係啲辣椒醬，
1: 泰式甜辣醬
0: 咁，係咯，類似係咁樣咧。話配煉奶咧，真係好少見咯。
1: 係啊，
0: 可能某啲嘅茶樓會見到，但係就其實個量係真係唔大嘅。
1: 嗯，冇錯。
0: 係啊，咁所以嗱，嘢食方面啦，你仲有啲咩係覺得推薦？有啲咩介紹？有咩可以再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嘅咧？
1: 仲有我哋嘅小炒啦，嚇嚟到呢度，如果你超過三四人以上，我會十分之建議你啊。一般你係晚黑嚟嘅咧，我哋營業時間係下晝五點到晚黑十二點嘅。咁我哋呢個廚房工作嘅時間我一定會推介試下我哋嘅海王炒面啦。啊，仲有個我哋嘅醋炒包菜。醋炒包菜咧，就呢度講起身呢道菜都好得意嘅。當時係諗住豐富一下我哋嘅菜品，就冇話太高嘅期望值嘅。嘅銷量方面，但係結果咧。佢居然現在是我哋嘅小炒排行榜入邊，起碼每個月都一定係前三名嘅醋炒包菜。我估唔到原來有咁多人中意我哋嘅炒包菜，甚至有客人會話：哇，成個生活即係唔講茶樓嗰啲大師傅啦，覺得你哋炒係好味嘅啦已經。
0: 我發覺咧，好似所有同醋即酸酸味有關嘅菜品嘅研發咧，都係嗰啲冇心插柳樣嘅喎。
1: 係啊，
0: 真係好多都係。我原本唔係諗住咁樣嘅，結果咧又真係好好，包括我哋平時都知道啦，我哋新會好出名嘅豉油啊、醋嘅製作啦、啊、酒嘅製作啦、啊，其實都係咁樣嘅。
1: 嗯，
0: 我以前歷史落嚟嘅故事咧，就係話可能唔記得睇爐啊，定係點樣啊，突然之間咧，出效果係好好喎咁。其實你呢個差唔多
1: 的。收穫咗個意外之果係真嘅。
0: 咁、你呢個醋炒包菜，咁啊係唔係都一個比較酸些少嘅咧？就係會有啲甜嘅中和翻嘅咧。
1: 佢其實真係一啲甜味都冇，咁啊喺炒嘅過程之中俾咗大量嘅醋，但係咧你開猛火少少咧，啲醋就仍然好香。咁啦，然之後食起身開胃，啲包菜又唔可以炒得太熟，仲夾生嘅時候食起身脆落落咁樣咯。
0: 即係其實有聲嘅。又有味嘅，四啲環繞嘅，
1: 差唔多噶。食起身啲包菜會響噶，咁然之後開胃啊，同埋咁啊，肯定幾乎帶有少少嘅辣，令到你更加適合下酒。即係冇人會諗過，原來炒一碟包菜咁下酒嘅。
0: 咁而且咧，你都講話，即係你哋嘅營業嘅時間啦，真係做傍晚到晚上嘅啫，
1: 冇錯，
0: 即係到凌晨左右嘅時間。
1: 係啊，
0: 都係照顧翻一啲啱啱落咗班嘅朋友，想放鬆下，
1: 係
0: 咁啊聚會下，咁過嚟一啲微醺一下，咁然之後咧，其實過嚟呢度咧都係一個好選擇。
1: 係我哋。想做嘅搭建嘅一个场景就係咧，你落班之后啦，辛苦咗一日，你过嚟同啲朋友摸下杯底或者吹下水啊，咁样即係一齐讲下今日发生咩事啊，未来我哋想做乜嘢啊，返一个倾闲偈嘅地方，咁啊无酒精又有，有酒精又有咁样啦，就适合老少咸宜一个场景咯，就係希望你哋能够喺呢一度休息一下。休閒一下嘅地方咯，
0: 即係可以放鬆自己之餘，又可以咧謀劃一下未來嘅咁樣個場所喺度。
1: 冇錯啊，我
0: 即係夢想之屋啦，開心夢之屋啊，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喺呢一度可以發生咗好多故事，留低一啲故事喺度咯。
0: 你基本上日日都會喺度嘅喎，會唔會啊？
1: 幾乎會，因為我好中意同每一位客人飲酒，去認識佢哋。其實我自稱就叫做故事收集家啦，點解咧？就我中意喺你身上通過一杯酒去吐下你身上嘅故事啦。咁第一豐富我自己嘅閲歷啦，第二就係、有時呢啲故事特別有趣咧，我又可以同下一位客人去分享一下，咁啊令到大家呢度成為一個故事嘅交集地。
0: 建議咧，以後你可以開一個咩類似啲故事博物館。咁然之後同你一啲嘅美食啦搭配埋一齊啦，我覺得都其實都好 match
1: 嘅。哇！這個 idea 好喎、啊，呢、這個
0: 咁我哋就一齊去做呢件事啦。
1: 好啊，偉子。
0: 嗱，咁如果大家咧想都將你嘅故事去分享俾我哋大雄啦，同埋將一大雄嘅美食。然之後分享俾自己啦，咁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新奇士開心屋呢度。地址喺邊度啊？
1: 係我哋喺南魚路紅衛小學。如果講紅衛小學咧，相信好多聽眾小時候一定係都係讀呢間學校㗎啦，或者係防疫站附近啦咁樣啊。具體嘅更好話，地圖上邊搜一搜啦。新奇士開心屋，
0: 咁大家就可以嚟到我哋新奇士開心屋呢度咧，試下美食，分享下故事。咁我就落咗課或者係落咗班之後過嚟放鬆下，呢個地方真係好。同埋咧，佢個你哋嘅設計啦，亦都係好有一種就係大家坐埋一齊嘅。即係唔好話你一張台嗰張台咁樣感覺，因為你特別你哋門口嗰個位置咧，設計非常之好。大家熟悉嘅、唔熟悉嘅、陌生嘅、熟悉嘅，都可以坐埋一齊。
1: Yes，
0: 呢個就係應該都係你哋設計嘅初衷嚟。
1: 係啊，呢個就係吧台嘅一個神奇嘅地點啊！佢永遠就可以將唔識嘅人咁可能坐一晚吧台之後咧，即係我每日都見緊㗎啦。原本呢一個兩批客人坐喺兩邊嘅地方，咁啊～通過推杯換盞嘅期間，咁大家就自然識埋，甚至加埋微信約埋下次一齊過嚟，
0: 幾開心啊！有腳啦，以後
1: 係啊，以後唔等你有走腳，仲係都係嗰句咯。你哋喺度認識，就留低咗故事喺度啦。
0: 所以大家如果都想試下我哋嘅美食同埋分享下故事，記得嚟到我哋嘅新奇士開心屋呢度揾下大雄傾下偈，摸下酒杯底。
1: 係，多謝曬各位聽眾，大雄喺新奇士開心屋，期待同大家一齊碰杯飲酒。
0: 多謝曬大雄。
1: 好多謝你，偉張。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11: 好食好玩喺边度？
12: 我哋帮你探下路，
11: 千奇百趣好盏鬼，
12: 预你一份快埋位，
11: 乐享生活家。
13: 好啦，咁刚才呢亦都係介绍咗一间嘅店铺啦，咁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咁都会搵机会呢试试佢哋嘅一啲特色嘅美食。咁今日亦都係嚟到小周末啦，咁听日嘅星期六啊星期日呢亦都有好多人呢就会休息啦，咁可能平时大家都会咁，咁平时工作日呢就係熬夜啊，或者係瞓得夜啊，睡眠质量唔好啊，咁於是乎呢就去到周末嘅时候呢就狠狠咁样到补觉，一觉呢就瞓到中午。咁啊，醒嚟咧就硬系觉得咧就头昏脑胀吓，即系唔系话大瞓特瞓咧就能够修复大脑咩吓？嗱咁啊，近日咧大脑特瞓修复前额叶咧亦都系登上咗热搜吓，咁啊其实亦都有医生咧紧急提醒吓，睡眠咧就唔系话越瞓得耐咧就越好，咁啊一天当中咧真正能够修复大脑嘅，令到你满血复活嘅就系关键嘅嗰四个钟头。嗱咁啊，瞓啱咗呢四个钟头嘅话咧吓，咁亦都胜过咧就冇效昏睡一日。嗱咁好多人咧亦都认为啦吓，咁即系补觉十个钟头以上啦吓，咁都可以系补充翻自己嘅能量啦。其实咧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嘅主任医师亦都认为吓，咁超长睡眠咧就唔等于高效嘅修复，长期刻意大瞓特瞓嘅话咧，反而咧就可能会损伤你嘅大脑功能。嗱咁正常嘅成年人咧就睡眠需求咧就系7到9个钟头。中头下咁啊，挨夜之后咧，偶尔一次瞓10个钟头咧。

0: 可以短暂咁样去代，即系尝试去代替。咁但系长期系咁嘅话咧，就弊系远大于利。嗱，咁我哋嘅大脑嘅总指挥咧，前额叶皮层咧，佢最惊嘅三件事就系咩咧？挨夜、压力、睡眠不足。咁啊，真正修复前额叶嘅皮层嘅，唔系话赖床时间长，而系飞快咁样系快速。咁样去眼动，即系深度睡眠吓，咁啊呢个过程咧就能够俾你大脑做咗一次咧大扫除，同埋加呢个深度养护。嗱咁啊咁样嘅情况咧就要分三步，首先咧就系清理代谢嘅垃圾啊，咁啊深度睡眠咧对于脑脊液嘅循环吓，咁啊嗰、那个。流动嘅速度咧就提升10到20倍，可以咧就快速咧清除呢一个嘅beta 嘅淀粉样蛋白啊等呢个脑内嘅一个代谢物吓，咁啊缓解呢个脑雾。咁第二咧就修复呢个神经损伤，深度睡眠咧能够咧就抑制呢个皮质醇嘅异常分泌啦吓，咁啊逆转神经细胞轻微嘅微缩。咁啊第三咧就系重塑神经连接，睡眠嘅时候咧就分泌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啦吓，咁可以咧就修复受损神经嘅。突出吓，咁啊，强化前额叶嘅一个调控能力，而嗰啲连瞓10个钟以上嘅习惯咧，亦都会带嚟好多嘅副作用吓，咁啊，打乱生物钟啦吓，导致到睡醉吓，咁令到你醒嚟嘅时候咧，好似迷迷糊糊咁样，引发神经递质紊乱，咁啊，情绪莫名嘅低落，甚至咧就系放缓大脑供血供氧，咁啊，陷入呢一个瞓得多状态差嘅一个恶性循环。咁啊，临床上边唔少嘅年轻人咧，都系长期挨夜加呢个周末疯狂咁样去补觉嘅受害者。咁啊，最终咧就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咧就加重咗呢个前额叶嘅损伤。嗱咁啊，呢位嘅医生亦都强调啦，咁啊，修复大脑嘅核心咧就话高质量嘅规律睡眠，而唔系话长时间盲目嘅睡眠。如果瞓够8个钟都仲系攰嘅话，问题往往咧就系出向呢个深睡不足啊，睡眠结构紊乱。嗱，俾出一条嘅建议咧，就话11点前即系晚头啊入睡吓，咁啊守住23点到凌晨3点嘅呢一个修复黄金期。嗱，咁啊咁样咧就能够保护你嘅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吓，亦都系褪黑色素嘅呢一个分泌嘅高峰啊，亦都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嗱，咁啊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吓。嗱，咁啊学会6个小技巧，帮你稳稳咁样瞓好呢个黄金觉。瞓前将手机放远啲吓，电子产品嘅屏幕嘅蓝光咧会扰乱人体嘅呢个褪黑素嘅。分泌咁啊，令到大脑咧就误以为咧就白天咁啊，仲有咧就早上晒半个钟头太阳，可以讲咧就话最经济、最方便嘅一个睡眠方法。瞓前咧就系冲个凉或者浸个脚，又或者咧就试下呢个静心呼吸法啊，每日咧可以提早瞓15分钟，亦都保持咧卧室安静同埋黑暗。嗱，咁啊，千祈唔好再攞周末补觉嚟呃自己吓，咁啊，瞓前咧就将手机放远啲，放喺啲嘅暂时，老老实实响23点前。进入呢一个嘅被窦，好好瞓觉，先至系最悭钱、最管用嘅养生之道啊！
1: 甚至恨我，但系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0: 好啦嘛，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在新会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吴晓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吴晓辉强调，要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强化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同时，要毫不放松抓好强降雨和龙舟水防御工作，加强桥梁隧道、边坡护坡、施工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点位巡查和除险加固，有力抓好灾害防范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近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成效、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及新出台的扬尘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区生态环境分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扬尘有奖举报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市民如发现扬尘污染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门易办事微信公众号的诉求反映栏目进行举报，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奖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近日，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这种调整既符合教育规律，也适应新时代需求。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打响，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哎，吕博士啊，你琴日有冇睇新闻啫？
7: 梗系有啦，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又向前咗一大步啦。
6: 你真系有睇咧？诶，宇航员嗰啲工作咧，真系好复杂、好繁重啊！
7: 嗬，唔单止佢哋嘅工作仲好牙烟添啊！譬如出舱活动嘅时候咧，细细嘅一件太空垃圾就会危害到佢哋嘅生命啊！
6: 有咁牙烟咩？垃圾飞过嚟避开咪得咯？
7: 道理呢就其实好简单嘅，就係、是、速度啦。同样一粒子弹，人哋用手掟俾你，你好轻松就接住啦，係咪？
6: 係啊。
7: 但係如果粒子弹係喺支枪入边，用几百米每秒嘅速度射出嚟，咁就好牙烟啦。
6: 哦，咁肯定啦。
7: 太空垃圾嘅运动速度呢就远远超过支枪嘅。一个大细几厘米的空间碎片呢就足以摧毁一粒卫星的
6: 了。那真的很危险啊。
7: 是啦。
8: 男性

0: 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深会俗语。在深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床下低处喇叭，床下低处喇叭，大家又知不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同样都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阿嘉明哥有个远房表哥，为人心高气傲，屋企有大把钱，成日出来聚会呢都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老表亲戚朋友之间都非常之讨厌他，平时行一老表聚会都不拉他一起玩的。后来听说他出了国了，大家就好像忘记了他一样，各有各精彩。后来他出国读书回来，在一次家族聚会之上，大家竟然发现他昔日的坏脾气竟然荡然无存，好像换了个人一样。嗱，这个表哥虽然黑人憎的，但是嘉明偶尔都跟他有两句的。于是嘉明就问他表哥，为什么你现在变到这么好相遇的？他表哥就说了，哎，嘉明，我真的见识过才发现，其实人原来对我好好的了。正所谓人离乡贱，我在微谷本工读啫，为了赚两个钱搞学费，去解决啲吃尖问题，乜都挨过。我先发现，打工人不得不即系床下低处喇叭嘅啊！我先对我以前知过气用，真系好黑人憎啊！嘉明一听，虽然唔明白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但系呢个喇叭俾佢表哥一吹，反而将表哥嘅臭脾气、臭性格吹好咗。睇嚟呢个喇叭系一个好喇叭。于是就带住问号去问佢阿妈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啦。嗱，原来系咁嘅，床下底吹喇叭其实系一件十分之艰难而且辛苦嘅事。床底高都高唔过两尺，一个人钻入去嘅时候只可以低头弯腰，逼到呼吸都好困难。而吹喇叭咯，仲要运用丹田之气。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床下底怎样气运丹田去吹喇叭，冇气个喇叭就吹唔响，就唯有是低声下气。所以在生活话当中所讲的床下低处喇叭，指的就是低声下气的意思。表哥说他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做人做到好像床下底吹喇叭，意思就是怕得罪人而主动隐约这解。看来表哥这次的外国留学真是留对了，而表哥这个床下底吹的喇叭也都将他的真善美吹返返来。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深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都说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饭、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山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导滞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2: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啊，咁首先關注一下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咁睇翻而家啦，呢度亦都開始多車啦，咁特別咧要留意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往東侯方向呢邊車道係比較多車嘅。咁仲有咧就係江州大道西啦，金沙對開嘅路段，咁而家呢度咧亦都開始進入一個繁忙時間段，咁出去走呢邊路嘅時候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咧就係比較之繁忙嘅。咁另外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不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在新会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吴晓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吴晓辉强调，要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强化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同时，要毫不放松抓好强降雨和龙舟水防御工作，加强桥梁隧道、边坡护坡、施工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点位巡查和除险加固，有力抓好灾害防范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近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成效、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及新出台的扬尘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区生态环境分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扬尘有奖举报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市民如发现扬尘污染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门易办事微信公众号的诉求反映栏目进行举报，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奖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近日，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这种调整既符合教育规律，也适应新时代需求。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打响，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睇睇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听日我哋区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3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湿度系55%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6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24号到26号以晴热嘅天气为主，27号到28号多云间晴，有短时嘅阵雨，29号雷雨再增加。咁前期咧已经出现强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继续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A for apple. B for ball.
4: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5: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6: Hello, I am Moon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云乐童。
5: It's a fine day today. 今天的天气真好呀。
6: Yes, 是的，是的。
5: Let's go to a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food. 我们去超市买点食物吧。
6: Okay, how can we get there? 好的，那我们怎么去呢？
5: We can walk or drive a car. 我们可以步行或者开车呀。
6: Let's on foot, 那我们走路去吧。
5: Okay, 好的。 Oh no, what color is it? 哦，不要，现在是什么颜色的灯？
6: It's red, 现在是红灯。
5: Red stop, green go, let's wait a minute. 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先等一下吧。
6: Aha, oh, green. Aha, oh, 绿灯。
5: Okay, let's go. 好的，我们走吧。作为家长的我们，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家长带孩子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选择从斑马线通过，不闯红灯，按照指示和交通规则行走。在行走的同时，告诉孩子遵守交通规则的必要性，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价值观。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Red stop, green go. 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6: Red stop, green go. 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3: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7: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三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咧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9: 唔系住，嗰、那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噶？
8: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紧噶啦，我哋两条腿走路啊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咧，后期补个手续都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啊嘛，
10: 系咪真系可以未批就先建，后期先再补咧？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11: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嘅规定咧。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就触犯了环境保护法的。
10: 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的项目，因为缺乏了这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那岂不是前期的投入全部没了？
11: 是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未批先建的是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还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企业前期的投资就肯定打了水漂了。
10: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14: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

0: 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啊往蓬安區方向呢邊車道咧，各位要注意嚇，咁啊小心啲。咁啊另外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啦，東關路同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現階段咧振興三路，咁啊見到啦呢一個信合大廈對開嘅路段往行政服務中心方向嘅車道現時比較多車，萬達對開嘅路口位依家呢度亦都開始繁忙起身啦。

0: 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有留意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咧，现阶段车系多咗唔少嘅。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嘅主要路口路段啦，现时咧我哋嘅新桥路普华坊对出嘅车道啦，咁见到亦都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咧就见到兆康市场啦，咁对出嘅呢一个帝林南路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唔少商品吸引更多嘅客户购买，但一啲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唔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哋依家同大家倾下。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嘅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嘅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嘅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嘅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嘅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小周每个傍晚时分，人嚟顶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嘅热点话题啊！嗱，咁啊，对于咧有需要买车位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呢一条嘅好消息啦吓！咁啊，最近咧亦都系有唔少朋友啦，都系有关注到嘅，就系话，咁啊喺我哋江门市区买车位嘅话咧，可以享受1000蚊嘅补贴嘅噃。嗱，咁啊，为咗一步咧提振呢个消费信心啦，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咁啊，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一个良好嘅成效啦，我哋市住建局就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一个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在2026年的5月20号到10月31号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的促消费活动的。在这个活动期间，在我们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和个人消费者每位是补贴1000蚊的。那么这个购买者是需要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2026年5月20号到2026年10月31号办理对应购买一手汽车位合同网签手续，还有就是2026年11月20号之前完成这个合同网签备案的，并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申请，而且这个车位网签价格是5万以上的。嗱，咁啊，据讲今次活动补贴嘅金额咧系330万啊，咁啊预计咧会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咧就系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嘅规则。嗱，每个购买者咧限享受一次补贴，咁啊补贴发放之后注销对应合同网签嘅，咁啊购买者咧需要将已经领取嘅补贴金额一次性全额退回到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定嘅账户。咁啊，据讲啦，2025年江门首次推出呢个有车有位的促消费活动，共发放补贴162.47万元，补贴优化政策推出当月，全市车位网签面积环比增长112%，同比增长21%，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业内人士就说，相较起去年去年，今次活动的补贴周期是更长的，而且延续了无需贷款就可以申领的直接现金补贴模式，咁啊，申领流程更加便利啦，操作机制更加成熟。嗱，补贴政策方面能够系切实降低市民购置车位嘅资金压力，精准匹配有车嘅家庭，一个停车刚需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会进一步加快房企车位库存去化，咁啊，助力企业资金回笼，咁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啦。是啊，咁啊，为咗可以帮助大家安家置业啦，其实我哋政府都推出好多一啲嘅政策啦、优惠啦、措施啦，去助力大家咧就系圆呢一个购房梦噶吓。嗱，咁啊，最近啦，好似我哋江门呢边咁样啦吓，我哋嘅人才房票，咁据讲呢个库房源嘅库存啊吓，呢个房源库吓又上咗一啲新嘅选择啦吓。咁啊，睇翻有657套嘅新增房源，咁呢657套嘅房源咧，就覆盖有蓬江啦、江海、新会三区。咁最新嘅房源库咧，就包括有37个项目、4222套房源，咁为我哋嘅人才安居啦，提供更多嘅选择。嗱，咁据讲咧，今次新增房源分布咧就喺蓬江区啦、江海区同埋新会区嘅。咁好似蓬江区嘅话咧，郎君公馆就有172套，骏景湾滨江御丰园就有135套，骏景湾文悦府有104套，凡罗岗花园9A号商住楼有24套嘅。咁江海区嘅话咧，一方汇花园有71套。咁我哋新会区咧，宝恩翠庭咧有103套，潭江花园有48套噶。嗱，今次新增房源咧，进一步系丰富咗人才购房选择，咁啊助力各类人才咧喺江门安居乐业，咁啊扎根发展。咁啊为助力呢个百万英才汇南粤嘅行动计划啦，吸引同埋留住各类人才在我们江门这边就业安居。4月24号我们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江门市财政局就正式发布了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这个政策通过真金白银的补助去帮助我们的人才在江门这边实现安居网。 咁符合条件嘅人才啦，喺市区购买呢个房源附内嘅住房，最高可以享60,000蚊嘅购房补贴噶。咁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咧，最高可以提升20,000添。咁从补贴嘅构成嚟睇啦，人才房票咧就实行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咁政府统一补贴10,000蚊，咁啊企业补贴咧则需按照所購的房屋建築面積分檔發放的，如果你單套面積是大於等於144平方米，就補貼50,000，100平方米，如果你的面積是大於100平方米，少於144平方米，就補貼40,000，如果你的面積是少過100平方米的話，就補貼30,000，疊加之後最高可以達到60,000蚊的。咁今次咧，人才房票补贴咧可以系同其他人才购房补贴叠加享受嘅。咁啊，据我哋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啦，人才房票咧可以系同关于支持创新同产业人才发展嘅实施细则当中嘅人才购房补贴叠加。咁啊，其中咧博士后咧可以额外咧获得200,000嘅补贴。咁啊，累计咧补贴金额咧系高达260,000噶。嗱，咁啊，仲有咧，就系依家啦，我哋人才房票啦，系可以用于购买已经系纳入人才房票呢个房源库嘅一个新建商品住房，咁啊覆盖咧我哋蓬江啦、江海啦、生活三区，咁啊后续咧房源库咧仲将会系扩充到台山、开平、学生市嘅，一名市啦又会按照啦现行嘅一个属地现行一个购房补贴政策去进行执行嘅，咁啊令到我哋嘅人才咧可以有更多优质嘅选择。是啊，咁我哋嘅政府咧系好关心我哋嘅劳动者噶吓，亦都好关注我哋人才嘅发展啦吓，咁同埋佢哋嘅安家置业噶吓，咁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呢个城市打拼嘅时候咧，都能够系感受到我哋系一个有爱嘅大家庭，一个温暖嘅社会吓。嗱，咁喺5月20日啦吓，区总工会啦喺我哋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首期“逆劳有爱，工会同在”吓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啊，咁令到平时啦奔波喺大街小巷嘅外卖员啦、快递员啦等等呢啲新业态嘅劳动者同埋户外劳动者，咁喺工会娘家人嘅陪伴底下吓，度过一个仪式感满满、幸福味浓浓嘅集体生日。嗱，咁喺活动现场啦，都系感觉到咧暖意融融吓，氛围系好开心噶。咁啊，近20名嘅职工啦，欢聚一堂，咁大家一边品尝住香甜嘅蛋糕，一边咧畅谈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嗱，区总工会咧仲为每一位嘅寿星啦送上咗精心准备嘅生日礼包，将满满嘅祝福同关怀咧送到大家手中啊！嗱，快递小哥徐生就话啦吓，咁啊好多谢区总工会啦，因为当日刚好系520系佢嘅生日啊，有好多同行嘅朋友咁啊一齐过生日啦，佢觉得自己真系好荣幸。咁啊，佢话过去啦都系同屋企人一齐过生日嘅，咁今年咧就多咗我哋区总工会呢一班娘家人以及一班同行嘅partner 小伙伴一齐过生日，咁所以变得觉得系好开心咁。参与活动嘅华为工人张生亦都话，今次生日会啦，真系令到佢感受到咧工会对职工嘅牵挂吓，咁啊佢亦都系感谢工会啦，帮佢哋户外嘅工作人员举办呢个嘅生日会啦。佢觉得呢一个生日会啦系好热闹啦，气氛系好嘅吓，咁好开心。咁另外咧，活动现场咧亦都有贴心咁设置咗中医诊疗服务区，咁等大家啦喺享受生日欢乐嘅同时咧，亦都能够系关注自己嘅健康啊。咁啊，据了解咧，呢个系区总工会推出嘅首期集体生日会。咁啊，今后咧将会系每月定期举办。咁啊，将呢个集体生日会咧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同户外劳动者专属嘅暖心品牌活动。咁等大家咧可以喺百忙之中收获尊重同快乐，切实提升呢个归属感啊！下一步咧，区总工会咧仲将会系持续聚焦劳动者嘅需求，推出更多贴近职工嘅暖心举措，不断咁去完善失业态劳动者同埋户外劳动者嘅服务保障体系啦，拓展更多普惠性服务项目，将工会嘅温暖传递到每一位基层劳动者嘅心间，切实啦，当好广大职工值得依靠嘅娘家人。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0: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

0: 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去门前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6: 记者
1: 报道，
6: 专家
1: 分析，
6: 市民
1: 社评，
6: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6: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6: 城市多面体。
1: 城市多面体。
6: 城市多面体。
1: 城市多面体。聚焦社会时事，
6: 社会时事，
1: 网络热议，
6: 网络热议，
1: 今日观察。OK， 继续翻嚟啊！咁的确啦，咁我哋啊好多政府部门啦，都想方设法咁样啦，去助力大家去圆呢一个落业梦、安家梦啊！吓，咁的确啦，搵一份好工其实啊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话，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啦，吓，又可以咧就系俾到自己一个即系。可以顧到屋企之餘，又可以揾到錢嘅咁樣一個平台啦。啊，的確有啲困難嚇，因為我身邊有唔少朋友咧，佢嘅工作嘅地點都真係比較遠啊。咁好多時候可能都只能夠星期六啊、星期日先翻嚟。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因為要顧及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啦，只能夠去做一啲嘅零散工嚇。咁啊，唔能夠咧就係話去即係時時咧就係去揾錢啦嚇。咁所以佢哋都好希望咧能夠有那麼一個平台咯，可以係俾自己咧就係話有一個充分嘅就業嘅一個機會咁樣。咁啊喺我哋生活呢邊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有相關嘅部門單位啦，係為呢部分有需要嘅朋友咧就係去。做相關嘅一啲幫扶嘅指導服務噶，嗱咁，譬如我哋嘅零工市場咁樣嚇，咁啊，仲有我哋嘅基層就業驿站嚇，求職直通車，咁呢一啲嘅服務啦嚇，咁亦都喺度啦，改變住我哋生活區公共就業服務嘅一個情況噶。咁喺去年咧，我哋生活區咧以省級公共就業服務能力提升示範項目為揸手啊，咁系統咁係推進啦就業服務陣地建設、職業指導同埋就業服務，咁啊数字化就业服务三大板块，咁啊构建起啦覆盖全域吓精准高效温暖有力嘅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咁啊从灵活就业到产业用工，从技能培训到银发群体再就业吓，咁啊我哋生活咧正系即系用实发功夫啦去书写高质量充分就业嘅新篇章啊。 嗱，咁啊，讲起我哋深会呢边嘅话咧，喺汇城街道五显路啊，咁有一座400平方米嘅省级标准化零工市场吓，咁亦都成为灵活就业者嘅安心港。咁啊，场内咧亦都系有设置到啦招聘活动啊，政策諮詢啊、技能培訓啊、勞動維權、富民工坊、便民服務六大功能區，咁啊創新。

推出工资日结吓，同埋保险入保嘅一啲模式，咁令到咧零工劳动者咧系推进一个。系啦，咁啊，进一扇门吓，解百万难。咁啊，零工市场咧，亦都系依托啦广东公共吓求职招聘平台，同埋咧生活零工微信公众号啦，吓岗位信息系实时更新嘅，吓智能匹配。咁已经系举办咗周三招聘日吓，咁啊有30多场噶啦，咁啊吸引企业咧超160家次提供岗位超千个噶。咁啊，更加值得一提嘅系啦，咁呢一个模式咧，亦都系被深度啦系嵌入我哋生活陈皮特色产业当中，咁啊推。出咗零工市场加村级服务点嘅模式，咁喺去年12月初啦，咁啊正值我哋深汇金树冬季收展嘅黄金窗口期啊，咁我哋深汇区零工市场咧就举办咗首期嘅金树展之技能培训班，咁啊郑生咧就报名参加嘅，咁啊培训之后咧，吓咁啊零工市场咧通过考核吓择优组建咗专业嘅一个展之队伍，咁啊去到我哋一啲金场啦进行一个收展作业，咁啊据讲啊郑生每日可以剪到200株金树吓，咁日收入大概是800元，咁一个月落嚟啦，佢为多户金农咧完成咗一个剪枝嘅任务，咁佢讲到啦吓咁啊。以前打零工啊冇乜保障咁，但系而家真系靠技术食饭啦，咁所以收入变得比较踏实。一场培训吓，咁啊令到佢咧从打散工变成咗月入过万嘅田间能手。咁喺采收旺季啦，吓咁共精准匹配用工超1.1万人次，咁带动咗灵活就人员啦，人均增收系约6000元，咁真正实现啦一片陈皮带动一方就业。咁同时咧，我哋深汇区咧以一个省级标准化零工市场为枢纽啦，成一个镇街公共服务机构为支点，咁喺社区村居广泛咁啊建设呢个基层就业驿站，咁啊形成咗覆盖全域嘅实体服务网络，打造咧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咁喺城东社区啦，咁仲有一个乐业银龄就业驿站，就率先试点吓，将呢个就业同埋养老有机融合。咁通过咧政府加学校加企业嘅协同模式啦，开展养老护理。培训有6场，咁组织20人完成咗40课时嘅专项职业培训，咁啊建立咗34份精准就业嘅档案，咁啊举办咗一啲专场嘅招聘会有2场啦，咁打通咗培训考证上岗嘅全链条，吓咁啊一个个基层驿站啦，啊正系将公共就业服务从城区延伸到乡村，从大厅送到家门口啊！是的，咁啊你去搵工啊，咁啊好多时候都好驚自己心仪嗰个岗位呢自己又唔具备呢个技术去匹配啦。咁所以呢我哋区呢就以职业指导同埋精准服务为炸手，全面去提升劳动者嘅就业竞争力。咁啊举办啦新锐训练营等等呢啲职业指导培训项目，去提供啦职业认知同埋规划能力提升、求职技能增强、企业认知同埋职场体验深化等等嘅课程。咁啊据讲啦已经系开展咗8期课。覆盖了有475人嘅，咁好似阿陈生咁样啦，咁原本咧佢喺一间厂仔入边打工嘅，咁间厂执咗之后咧，一直都冇揾到稳定嘅工作，咁而积达万家行动负责人咧就主动联系佢，咁啊通过呢个职业嘅指导岗位匹配啊，零工市场咧就为佢推荐咗松下电子部品江门有限公司嘅操作工岗位，咁然后咧佢亦都顺利咁样通过面试并且入职，月薪系5000多元。嗱，通过呢个积达万家行动啦，咁我哋区咧就为503名嘅失业人员吓高校毕业生咧提供100%个性化岗位推荐，咁啊举办家门口专场招聘会，搭建呢个企业驿站社区联动嘅促就业快速通道啊！嗱，咁啊喺呢个技能培训方面啦，我哋持续系深化呢个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加农村电商、南粤家政呢3项嘅工程，咁全年咧培训技能人才近10000人次噶。咁啊，依托咧我哋深汇技师学院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咧，实行呢个校期双制办学，咁全年开展咧农村呢个电商培训214人次，南粤家政培训系1664人次，并且为55名嘅退役军人提供低压电工上岗证培训。咁同时咧，深入开展旗下乡活动有14场，咁聚焦啦各镇特色嘅同群众嘅需求吓，咁开始一啲妇婴护理啦、养老护理啦、广府风味菜烹饪等等呢啲实用技能培训吓，咁啊将呢个技能礼包送到355名劳动者嘅家门口啊。嗱，咁啊培训咗技能，咁肯定要系有一个更好嘅平台去帮佢哋揾工啦，咁喺我哋深汇呢边啦，公共就业服务咧，既有呢个实体嘅阵地啦，亦都有数字嘅平台，

吓。咁啊，依托咧呢个线上嘅智能匹配平台同埋呢个求职直通车嘅流动服务项目，咁啊实现呢个岗位信息吓，可以咧就系智能推送吓，精准匹配。咁啊，这个求职直通车啦吓，已经系深入全区11个镇界噶啦，啊，开展巡回服务有20场，咁啊将1963个岗位咧系送到群众家门口。咁啊，好似钟女士咁样啦，佢大学实习期间咧就一直都揾唔到这个合适的工作。咁2025年10月啦，咁佢通过呢个求职直通车，咁啊呢个直通车咧就去到咗古井镇，咁啊佢当时咧就喺古井，然后咧就系通过咨询了解到，原来我哋深会区零工市场咧正喺度招紧前台，咁啊当场咧佢就投咗自己嘅简历啦，然后面试，最后系成功入职。咁啊而家咧佢系专职负责直播大纲啊，同埋呢个培训组织，咁啊从揾工嘅人变成咗帮人哋揾工嘅人啊。是啊，咁啊2025年啦，我哋深会区啦，城镇新增就业8956人，咁啊重点群体就业率咧稳定喺95%以上，咁啊从呢个标准化零工市场到基层就业驿站，从三项工程技能培训到积达万家嘅精准服务，从智能匹配平台到流动直通车，咁我哋深会啦正系以数字化啊同埋人性化嘅公共服务啊就业服务，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会样板，为远未高质量充分就业卸下了温暖而且坚实的主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啦，都比較之繁忙噶。咁啊，過到嚟呢邊咧，亦都有睇到現時啦，我哋呢一個御品雅苑啊，咁對出嘅車道嚇，往呢一個甲口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東區學校周邊嘅車流量亦都增加咗噶。咁現時咧，亦都見到我哋嘅中心。

0: 南路喺呢个行政服务中心对出嘅呢一个路口位呢、這个位置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翻我哋新桥路，依家啦往呢一个江州大道中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多车。除此之外咧，新会大道中喺万达对开嘅呢一个区域路段啦，咁见到啦车流量都依然大嘅。咁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亦都好大。交通大厦咁啊，现时咧我哋银路大道同埋咧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繁忙中，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在新会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吴晓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吴晓辉强调，要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强化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同时要毫不放松，抓好强降雨和龙舟水防御工作，加强桥梁隧道、边坡护坡、施工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点位巡查和除险加固，有力抓好灾害防范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近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成效、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及新出台的扬尘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区生态环境分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扬尘有奖举报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市民如发现扬尘污染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门易办事微信公众号的诉求反映栏目进行举报，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奖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近日，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这种调整既符合教育规律，也适应新时代需求。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打响，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样先至可以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啊？
4: 危险化学品嘅安全管理就要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同埋精准化，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只有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先可以降低应急处置嘅困难，减少后续恢复嘅难度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4: 葵香处处展新芽，
15: 宜业宜居笑开眼。
1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夏风温柔，
22: 万物晴朗，
21: 心怀热爱，
22: 奔赴远方。
2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3: 我系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24: 我哋关心嘅仲有
2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5: 城市当面睇，
24: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5: 生活新一面。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我刚才喺报纸前啦，关注咗一个咧，就系就业服务方面嘅话题啦，吓咁啊，对于咧需要揾工嘅朋友啦，咁啊嚟紧有一场嘅招聘会，咁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提醒一下啦，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咧就系关注一下噶。嗱，咁啊喺听日啦吓，百马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啦，啊会喺我哋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咧就系开启嘅，咁啊现场咧会聚有300家嘅优质用人单位，咁啊会聚焦先进制造业啦，同埋现代服务业，咁啊两业融合啦，将会系释放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嘅。咁啊，据讲都会有一啲嘅大企业咁，比如好似系小鹏集团啦、格力电器啦、比亚迪啊、海天机械啊，咁啊等等呢啲行业嘅领军企业，佢哋咧亦会招一啲电区试验技师噶。咁啊，仲有咧呢一个机器人试制技师啦，汽车装桥工啦，自动化技术员啦，等等呢啲新兴嘅岗位吓。咁啊，如果你都具备呢啲相关嘅经验嘅话，就唔好错过呢啲即系岗位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京东啊、中移铁通啊、一方制药等等呢啲企业啦，会系招聘我哋嘅运营岗属检验员吓。咁啊，据讲亦都仲有一啲广告啊、设计啊、会计啊呢啲岗位嘅吓。咁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有冇咧可以俾你施展一技之长嘅吓，匹配到你技能嘅一个岗位啦吓。咁啊，睇翻啦，对于即系话，亦都有朋友啦，平时都比较之希望可以为自己揾一啲更好嘅平台嘅话咧，其实就唔一定咧，就系话去睇住呢啲招聘会嘅吓。咁其实都可以通过其他嘅渠道咧，获知我哋嘅信息啦，好似我哋人社局咁样啦吓。咁啊又或者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广东发布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咁啊，私信发送关键词就业咧，就可以咧随时浏览啦，我哋广东各类官方的就业信息，咁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优质的岗位资讯。咁呢一个好似啱先提到呢个百马英才汇南粤2026年的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啦，咁自今年3月开始啦，咁已经喺全国多个省啊直辖市嘅重点嘅高校举办好多场嘅招聘会，松江上门噶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嘅就业服务咧，唔系单单集中喺呢个春秋两季嘅招聘咯，系全年不间断嘅吓，咁啊会发布一啲各类官方嘅就业信息吓，覆盖各个行业啦吓，咁啊随时啦都为有需要求职嘅你啦，去提供丰富嘅一个岗位嘅信息噶吓。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揾份好工吓。咁啊，讲起揾工嘅话咧，其实都要提醒下大家，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可能提交一啲个人嘅资料，系咪？或者去办理某一啲嘅即系事情嘅时候，都需要用到我哋嘅身份证，系咪？咁啊，但系咧都嚟一个温馨提醒啦，我哋嘅身份证相就唔好话直接咁样系发俾人哋，因为最近咧喺热搜方面啦吓，咁亦都引发咗好多网友嘅热议吓。咁因为咧我哋嘅身份证咧，作为我哋公民核心身份证明。咁佢嗰个使用场景系比较之

0: 丰富噶，我成我哋嘅网络交易啊、账户专测啊、线下金融业务啊，以及咧系出行购票啊吓，哪怕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求职啊，等等等方方面面都会用到佢吓。咁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喺用到呢个身份证嘅时候咧，要系有意识咁去保护我哋自己个人嘅隐私吓，千祈唔好话直接将你个身份证相直接系发俾其他人咁样吓。咁啊，因为未经处理嘅身份证相系有可能泄露你个人嘅信息啦，会被不分子去利用噶，比如咧就话，佢会可能攞到你张相之后咧，咁配合呢个 AI 换面技术咧，就可以生成呢、这个额头啦、眨眼啦等等呢啲咁样嘅动态视频。咁不法分子咧就会利用呢啲视频啦，通过需要人脸识别嘅认证嘅嗰啲软件啦，进而咧就实施呢个犯罪活动啦。仲有吓咁啊，不法分子可能咧都会系盗用身份证嘅相啦，将持证人吓设为系虚假房产经纪公司嘅法定代表人吓，开公司账户，咁然后咧再用低价嘅房源咧呃到钱之后咧就拒不交房，咁啊导致咧持证人咧被起诉成为老赖，咁仲有一啲嘅黑中介啦、第三方平台啦，以及一啲非正规嘅金融网站吓，咁啊要求用户上传一啲手持身份证相，咁呢个咧亦都有可能。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去获取吓，以注册一啲境外嘅购物网站账号，并且出售获利噶。OK， 咁啊，听到呢度咧，大家都有呢个保护自己身份证相嘅一个意识啦，系咪？咁点样去保护咧吓？咁第一步咧就系要帮你要 send 出去嘅呢一张身份证相打上呢个水印锁吓，避免咧就系直接发送未经处理嘅身份证照片。咁啊，最好咧喺呢个身份证嘅正反面都加上水印锁吓，减少呢个相片俾人二次利用嘅风险。咁需要注意嘅系话咧，呢个身份证纸质复印件咧，亦都唔好忘记加密嘅噃。啊，复印件咧要标注你嘅用途吓，咁啊标注你要分三行写吓，末尾咧要画呢个横线吓，防止啦他人啦后加其他嘅内容啦吓，咁并且啦文字咧最好就系要压住身份证部分嘅内容。咁第二个咧就系要查一查你嗰个身份证信息有冇系俾他人绑定。第一个咧，你可以查一查呢个微信嘅支付账户吓，咁啊打开微信我钱包客服中心，点击查询同更新实名啊，然后咧再查询名下嘅账户，按提示验证之后咧，就可以睇到你名下所有咁多嘅微信支付账号吓。如果系非本人使用嘅话咧吓，点击清除就 OK 噶啦。咁仲有咧，支付宝嘅话咧，你可以打开呢个支付宝吓，咁啊点击右下角嘅我的啦啊，然后右上角有个设置，进入到呢个账号同安全，再点击名下其他账号，就可以睇睇吓名下支付宝嘅账号情况。咁啊，如果你话查下你名下嘅手机号啊，同埋绑定 A P P 嘅话咧，都可以吓使用工信部嘅微信公众号啦，提供呢一个一证通查服务，就可以咧查询你本人名下嘅移动电话卡同埋你嘅手机号码吓，咁啊挂联全网全国嘅互联网嘅一个账号数量啊，亦都可以查询到注册公司嘅信息噶，
1: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2: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1: 消费之声，
2: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0: 系噶，咁啊，真系唔好睇笑啦！你呢一张嘅身份证相啊，吓咁啊，我哋啲不法分子咧，其实真系可以攞佢做好多咧，就系一啲违法犯罪嘅行为啊，又或者利用咗你嘅一啲嘅信息啦，去帮佢吓实施一啲嘅即系违法嘅一个操作咯，吓。咁啊，最近咧亦都有留意到呢一个嘅信息吓，咁喺度都提醒下大家啦。因为我哋而家好多人屋企都装咗呢个智能锁，系咪吓？咁啊，智能锁好方便啦，唔使带呢个实体去锁匙吓，单凭呢个指模或者系密码就可以系翻屋企噶啦吓。咁但系其实我哋都知道智能门锁都有安全隐患嘅。咁啊，近日咧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就采集咗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嘅智能门锁进行一个比较。靠试验啊！咁令人咧意想唔到就系话有啲产品啦，单系用一张打印出嚟嘅相就可以打开噶啦吓。嗱咁，譬如咧测试咧对某款智能锁工作人员咧事先录入咗吓佢嘅人脸信息，咁但系咧冇谂到咧随后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咧就利用呢一位工作人员 系啦，咁啊，佢个相亦都能够顺利咁打开呢一个嘅门锁。咁啊，工程师就话啦，出现呢一类问题，主要系部分企业。

0: 除咗呢個之外啦，有唔少商家亦都會為呢個智能門鎖咧配備呢個 IC 卡啊，作為一個備用鎖匙嚇。咁喺實際嘅檢測當中啦，有啲 IC 卡啦嚇加密都係比較薄弱嘅。咁喺檢測嘅30款產品當中咧，有19款出廠嘅時候係帶有 IC 卡，其中12款咧係可被複製嘅 IC 卡成功解鎖，即係話其實咧都係比較之有安全隱患喺度嘅。咁啊，檢測方面嘅一啲技術人員都講到啦嚇，咁啊呢一個 IC 卡讀取係唔需要接觸嘅，只需要靠近就讀到㗎啦嚇。咁所以喺度提醒啦，喺攜帶 IC 卡嘅時候咧，要留意被複製嘅風險。如果平時咧唔使用呢個 IC 卡解鎖嘅話咧，可以喺呢個智能門鎖嘅設置當中啊，設置不啟用 IC 卡嚇呢一個嘅功能嘅。咁除咗呢啲啊，仲有邊啲嘅泄密風險咧嚇？咁啊，其實智能門鎖咧，仲有一啲容易忽略嘅安全隱患嚇。咁啊，喺檢測當中仲發現咧，部分嘅門鎖有遠程開門嘅功能噶嚇。咁啊，但係實際嘅使用過程當中啦，呢個數據傳輸咧係冇加密。咁啊，隱私同埋遠程控制咧就係存在住風險嘅。咁啊，少數嘅產品咧喺傳輸帳號密碼、遠程開鎖指令嘅時候咧，會採用明文傳輸，咁黑客咧可以喺同一個網絡環境之下咧去截取嚇呢個信息，咁啊重新咧放指令啦，實現一個非法嘅開鎖。咁專家仲特別提醒嚇，電子鎖咧係需要即係密切關注呢個電量，提前了解一下緊急情況之下係點樣，係啦，同呢一個嘅電子鎖去充電啊嚇。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了解一下我哋嗰把鎖個應急電源嘅接口嘅類型嚇，咁以防密封門鎖因为电池耗尽系冇办法开门，咁我哋咧可以系即系用即系对应嘅充电宝咧进行一个应急开门啊。咁智能门锁咧系家庭安全嘅第一道屏障吓，咁但系安全永远都系比方便重要啊。OK， 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啊吓，咁啊下个星期一同样嘅傍晚时分啦，有婷婷继续为你城市多面睇，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牛气冲天》，牛古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马友由韦兆演绎，朱大哥由嘉乔演绎。
10: 我啊知阿陈师奶份人呢个嘴啊好刁嘅，但系冇谂到佢对食材要求咁高嘅。
11: 佢一次老板娘呢下接对鬼板要求啊，梗系高啲噶啦。佢话嚟一味请整有旺旺，系鬼板产字点嘅。虽然呢就唔系乜嘢鬼拣儿，但系向儿呢就一定要省线，确实系整得好吃。
10: 我知道上次佢嚟试菜。条鱼又是真的有啲问题嘅。
11: 求你不如换一个更影相啦。
10: 咁啊。
12: 师兄萝卜妹。
11: 哦马友。
10: 哦马友你嚟得啱啦。你上次攞过嚟嘅嗰啲鱼唔係好掂水喎、
12: 啊。我啊虽然叫马友，但係我供应嘅鱼绝对係新鲜靓鱼嚟㗎喎师兄，唔会係咸鱼喎、啊。
10: 但系你寻日送过嚟嘅。

0: 啲皖语唔系几生猛，唔够新鲜、啊。阿萝卜妹，陈、师奶系咪唔满意啊？
1: 阿麻油哥啊，我老板娘啲要求就比较高，做埋啲盐咧的确唔系几省钱啊。
2: 阿朱大哥凌晨四点啊落堂，啲鱼啊六点上车，八点啊嚟到全哥你呢一度，我全程打足氧噶、啊，点会唔新鲜呢？
1: 做埋嚟向盐呢，系唔系几正常的啦？有粒晒啲烂啊，其实会唔会系向盐本身有问题啊？
2: 咁你哋就可以放心啦。朱大哥咧喺牛古田村就养鱼养咗十几年，啲品质啊不嬲都有口碑嘅。
1: 牛古田，我响个名啊几牛下啊！
0: 萝卜妹，你咪俾佢呃咗你啊！牛古田咧，我以前去过。河边条路啊，难到啊，真系你都唔想行啊！鱼塘边违建搭到咧就密密麻麻，养出嚟嘅鱼啊，唉，阿马友啊，我啊当你系好兄弟信你，你唔系送啲咁嘅货俾我系嘛？
2: 阿全哥，你就唔好嬲住先啦、啊，你有几耐冇去过牛古田啊？你嗰啲系老黄历嚟噶啦。
1: 娘娘是兄弟，唔好为一向而上我起啦。
2: 不如咁，你哋呢有时间就跟我返去牛古田嗰度呢行返转，当係实地考察下，睇下朱大哥啲鱼究竟係咪有问题。
1: 好啊。
0: 好都好。
2: 全哥，而家你睇下条路系咪同以前唔同咗咧？
0: 呢条系以前嗰条烂路，哇！依家铺晒沥青，仲有路灯。
2: 系啊，呢一条咧就系、是、一河两岸嘅主干道，2000米全部拓宽铺沥青，仲装埋太阳能路灯同埋安全护栏。而家呢一条路就叫做民心路。村民早晚散步都不知几舒服啊。
1: 有阵系几舒服啊。
2: 朱大哥。
3: 哎呀，马友。
2: 呢两位呢就阿全哥同埋阿萝卜妹。
1: 朱大哥你好。
0: 朱大哥。
3: 你哋好啊。
0: 朱大哥。以前你哋嘅鱼塘边呢有好多嘅违建搭到出河涌㗎喎。
3: 拆咗啦。而家整咗亲水平台嘛。村入边投咗700万去搞一个一河两岸工程，呢度唔再系脏乱差噶啦。
1: 佢又真系河长水清，环绿景微。
2: 我一大早就过嚟啊，朱大哥呢度攞货经过呢度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阿婆阿公都喺度神运嘅。
3: 到咗夜晚啦，啲阿公阿婆仲带住孙仔嚟散步，啲路灯又够光，不知几开心啊！全哥，你而家觉得我啲鱼新唔新鲜先？
0: 路靓啫，同啲鱼新唔新鲜有咩关系啊？
3: 咁梗系有关系啦。路靓咗，运输快咗，啲鱼啊自然咪更新鲜咯。
1: 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0: 几有道理。
2: 仲有啊，牛古田呢一度河涌纵横，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大片都系标准化养殖基地。养出嚟嘅鱼点会唔靓呢？
0: 讲得又有啲道理
3: 喎。嚟啦，我带你哋去参观一下我哋牛古田村啦。
0: 呢条桥咁深咁阔，系
3: 牛古田桥。
0: 以前好细好窄。回车都好难行㗎。
3: 全哥已经拆咗重建㗎啦。旧桥系80年代末建嘅。桥身短，路面窄，日日都塞车㗎。而家新桥呢又阔又稳，施工呢只係用咗7个月就提前通车啦。
2: 我就最有发言权嘅。以前送货呢条桥呢就瓶颈位。日日呢就塞到爆。而家一脚油门嘣就过咗啦。
3: 唔知係桥啊。你睇下右边嗰度，呢度系牛古田农贸市场，投咗300万去改造噶，有1000几平方米，入边全部系标准化摊位，干净又企理。唔知村民买餸舒服咗，村入边每年啊，仲多咗20万嘅集体收入添。
0: 300万、700万，喂，牛古田边度嚟咁多钱啊？
3: 盘活集体收入咯。嗱，每年都会攞出一部分去做民生工程嘅，呢啲都系百千万工程之前就开始谋划噶啦。嗱，之后仲会加大力度去推进添。
1: 诶，佢个学校好神正啊！
3: 诶，系啊，嗱，呢间咧就系我哋嘅牛古田小学，投入咗500万去升级改造噶。嗱，标准化嘅篮球场、小运动场、电脑室啦、音乐室啦、多媒体教室啦，样样都齐嘅。
0: 教育系乡村振兴嘅根本，呢啲钱咧使得值。
2: 阿全哥，你而家觉得我供货俾你嘅鱼新唔新鲜啊？
0: 啊，你又嚟啦！同鱼有咩关系呢？
2: 有关系噶，村入边嘅环境好咗，教育好咗，后生仔又愿意留低养鱼事业，后继有人，啲鱼自然养得好啦。
0: 咁又讲得几有道理喎、啊。
3: 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桂花鱼、草鱼啊，咁全部都系用西江水，肉质鲜嫩，远销省内外噶。你哋话嗰啲鱼甩晒鳞咁样啊，我怀疑系咪运输嘅时候咧，阿马友你开车太快，撞到啲桶边度啊？
2: 有可能系，我以后咧注意一下吓。
0: 其实我今日行完牛古田咧，就已经信噶啦。
3: 信咩啊，全哥？
0: 顺利啲鱼新鲜咯，一条村肯花700万去整路，300万去整市场，500万去建学校、拆桥重建、装路灯、建护栏，连农贸市场都搞得咁标准，咁有心做民生嘅村，养出嚟嘅鱼点会差呢？
1: 嗯，我快去呢就同老板娘汇报一下，牛姑贤嘅鱼信得过，牛姑贤原来真系好牛嘅。
3: 哎，当然啦。路通财通，水靓鱼鲜，呢啲就系我哋牛古田嘅牛气所在。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牛气冲天，牛古田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呢个往蓬港区方向嘅车系非常之多噶，周边嘅路段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特别要留意啦，就系东关路往东侯方向。而家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咁再睇翻我哋依家嘅广州大道，咁啊现时啦喺呢个中心路啊同广州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咧，其实都系繁忙嘅。另外咧就睇到我哋依家嘅文华路，文华小学对开嘅路段往桥兴南路方向多车，新会大道中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区域见到车流量都大。咁再落到嚟江门站呢边咧，对出嘅路段往蓬港区方向嘅车咧，亦都系繁忙多车嘅。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6: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7: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8: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7: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7: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8: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7: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8: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1: 这个东西，
1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5: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宇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8: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6: 零号报告。
17: 零号讲。
16: 状态准备完毕。
17: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9: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8: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2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22: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2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7: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羊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25: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
3: 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

0: 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5: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8: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5: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8: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

0: 货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3: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晚上7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2: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开展接访下访活动，响新会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吴晓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嘅关于生产生活通行、承包项目建设、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仔细询问问题缘由同事项办理进展，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吴晓辉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侨丰经验，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强化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将信访问题妥善化解响基层，化解响萌芽状态，要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要毫不放松，揸好强降雨和龙舟水防雨工作，加强桥梁隧道、边坡湖坡、施工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点位巡查和除险加固，有力揸好灾害防范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吴晓辉仲嚟到 ABB 深汇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深入车间实地调研产品生产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听取企业有关意见建议，叮嘱当地要全力做好涉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自动化改造，抓住市场机遇，不断做大做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13: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印发关于同意2025年度全国区院体彩工作表扬名单的通知，深汇区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区院体彩工作表扬名单，斩获国家级荣誉。本次全国共有180个基层体彩机构获赐表彰，广东有16个机构上榜，深汇区成功跻身榜单，彰显了葵乡体彩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2025年，深汇区体彩始终坚守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定位，紧扣风险防控、品牌建设、渠道深耕三大核心，持续夯实基层工作基础。体彩公益金广泛赋能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青少年体育赛事举办、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领域，切实践行利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点亮侨乡民生幸福底色。下一步，深汇区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体彩管理服务水平，助力体育强区建设，为推动区域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体彩力量。
12: 5月21号，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这个是江门首个聚焦零碳领域的技贸专业服务平台。该工作站由江门海关与江门双碳实验室联合共建，旨在应对全球碳关税、绿色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江门作为大湾区制造业基地，新能源、摩托车、水暖卫浴、家电等产业正加快绿色转型，企业对零碳领域技贸应对需求迫切。工作站的成立是海关精准服务产业、打通信息壁垒、护航企业出海的关键一步。未来实验室将与海关技术中心优势互补，实现政策信息、检测技术与科研人才、数据资源的强强联合，共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并积极争取海关总署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同时，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及风险预警等工作，力争升级为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零碳产业发展提供示范经验。
13: 近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深汇分局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成效、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发展实施以及新出台的扬尘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和市民进行深入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重点解读2026年施行的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生态环境监察条例等新政策，帮助市民和企业了解环保法规变化，同时介绍了深汇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突出成效。2025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4.2%， 创近10年最佳水平，6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列入国家省考核的6个地表水段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 100%。区生态环境分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扬尘有奖举报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市民如发现扬尘污染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门易办事微信公众号的诉求反映栏目进行举报，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奖励。
12: 2026年大鳌镇新一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三批典型村， 呢座坐落于大鳌岛北端、面积 2.66 平方公里嘅村落，依托新一村、村一新发展理念，从环境、产业、治理多维度发力，打造出基层乡村振兴嘅样板路径。据了解，人居环境提质是新一村发展的亮眼名片。该村盘活村内荒地空地，升级改造微景观，深耕四小园建设。近两年，村里完成近70间看护房升级、97间护厕改造，实现污水处理站全覆盖，培育多处美丽庭院。同时，联动结对单位与志愿者开展绿化种植，扩种粮食作物超300亩，村庄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新一村立足南美白对虾养殖特色，是本地知名的水产养殖专业村。2025年，村内产业道路贯通，大幅提升水产运输物流效率，让特色水产销路更广。另外，依托生态资源，新一村大力推进农旅融合，村内改造升级的独占鳌头公园成为区域网红文旅地标。这座滨江公园融合疍家水乡文化，配套休闲游乐设施，五一假期日均迎客近3000人次，带动民宿热销。目前村庄正规划打造精品观光环线，串联公园江景与村居风貌，将旅游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人气与财气。
13: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2: 再会。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4: 全中100分。
15: 耶、yeah! ！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天上嘅流云，
17: 墙角嘅阳光，
1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床下低处喇叭，床下低处喇叭，大家又知不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同样都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阿嘉明哥有个远房表哥，为人心高气傲，屋企有大把钱，成日出来聚会呢都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老表亲戚朋友之间都非常之讨厌他，平时闲日老表聚会都不拉他一起玩的。后来听说他出了国了，大家就好像忘记了他一样，各有各精彩。后来他出国读书回来，在一次家族聚会之上，大家竟然发现他昔日的坏脾气竟然荡然无存，好像换了个人一样。嗱，这个表哥虽然黑人憎的，但是嘉明偶尔都跟他有两句的。于是嘉明就问他表哥，为什么你现在变到这么好相遇的？他表哥就说了，哎，嘉明，我出去见识过才发现，其实人原来对我好好的了。正所谓人离向贱，我在微谷本工读啫，为了赚两个钱搞学费，去解决啲吃钱问题，乜都挨过。我先发现，打工人不得不即系床下低处喇叭噶啊！我先对我以前知个气用，真系好黑人憎啊！嘉明一听，虽然唔明白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但系呢个喇叭俾佢表哥一吹，反而将表哥嘅臭脾气、臭性格吹好咗。睇嚟呢个喇叭系一个好。

喇叭，於是就帶住問號去問佢阿媽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啦。嗱，原來係咁嘅，床下底吹喇叭其實係一件十分之艱難而且辛苦嘅事。床底高都高唔過兩尺，一個人鑽入去嘅時候只可以低頭彎腰，逼到呼吸都好困難。而吹喇叭咯，仲要運用丹田之氣。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床下底怎样气运丹田去吹喇叭，武器个喇叭就吹不响，就唯有是低声下气。所以在生活话当中所讲的床下底吹喇叭，指的就是低声下气的意思。表哥说他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做人做到好像床下底吹喇叭，意思就是怕得罪人而主动隐约这解。看来表哥这次的外国留学真是留对了，而表哥这个床下底吹的喇叭也都将他的真善美吹回来。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大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15: 生活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过太多的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保接受了父亲的命令，去木屋寨请穆桂英。过了晚到第日黄昏的时候，杨宗保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来到税府大堂参见杨六郎。他说末将回来交令。杨六郎问，有没有请到穆桂英回来啊？没有请到，你回来做什么？父帅，孩儿有下情回禀。什么事？穆桂英病了。
3: 哦，
2: 什么病？蛇甲风。
3: 什么话？
2: 蛇甲风？你听谁说的？大头目木瓜说的。他说穆桂英回山之后，因为谷气翳气，怒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贻误军机，故此先回来交令。六郎听了个心的话，是不是啊，八王爷，这次不怪我了吧？他都未开口，寇准就说，杨元帅啊，你说为什么这个穆桂英他迟不病早不病，偏偏我们去请他他就病呢？他的病来得这么快这么巧的呢？杨六郎说，寇大人，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是总会有病的，病了上来分什么时候的呢？不是啊，杨元帅，他得的是心病啊。宗保言疾，你还要辛苦一趟，如果将穆桂英请到回来，一天都光晒，如果请不回来啊，你阿爹要杀你，八贤王又要杀你阿爹，我看你们边个都不得点。杨宗保问寇大人，穆桂英病了，他怎么来得啊？
3: 哦，来不来得就看言疾你的本事了。
2: 咪讲话佢病咗啊，就算你死咗啊，你都要喊到佢翻生啊。佢如果唔嚟，你亦唔使返嚟啦。八王爷，你话系唔系啊？八贤王话冇错冇错。杨六郎想阻止都冇法子阻止。佢见到八贤王对住佢猛咁喐下喐下嗰支金簡，佢就唯有攞佢个仔出气啦。杨宗保，你再去穆柯仔请穆桂英。仲请唔返嚟就唔好回应啦。杨宗保冇晒收啦，转身出去。寇准就怕佢为难，连忙跟住出去话，宗保，你去到木屙仔之后呢，说话要好好讲，佢要乜嘢你就应承乜嘢，一切有我作主吓。好啦，杨宗保一諗，呢次我都唔好留夜去啦，瞓返晚再讲。第二日天光大白，杨宗保先至起身。佢谂第一次请佢唔翻转头，咧第二次又请唔到，呢次啊，我叩头俾佢都要请佢翻嚟噶啦。杨宗保耷头耷脑，足足行咗成半日先嚟到木屙仔嘅山脚。佢落咗马，牵住马缰行上山，行咗冇几远。在树上啪声跳落两个流罗，他对着杨宗保行了个礼，说杨将军，乜你又回来啊？杨宗保说，我来请你的穆小姐啊。我的小姐她怎样啊？刚刚对答到这树而已，只见有三个人在山上面噔噔声跑了下来，一个个身穿重孝，手执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喊。尤其是前面那个人啊，喊到特别伤心，
3: 佢嚟到杨宗保身跟，跪低就唔起身。
4: 少将军啊，少将军！
3: 杨宗保一睇系木瓜，唉，真系撞邪！你睇我都未死就嚟喊我咯。木瓜，你起身，你而家同边个大孝啊？
4: 同边个大孝？唔系同我哋小姐咯？
3: 边个小姐？
4: 仲问？就穆桂英穆小姐咯？
3: 吓？

0: 杨宗保一听大吃一惊，木瓜又话：
1: 小将军，我哋小姐死咗啦，我哋只话想去同你报丧，你而家就嚟啦，小姐啊！
0: 杨宗保听到真系成身都冷晒个心啊，好似嘣声一下跌到落脚板底，佢唔信自己只耳啊！木瓜，你小姐几时死噶？
1: 今朝早咯，小将军，唔系我埋怨你啊，我哋小姐就死喺你手上噶咋。如果唔系为咗救你，佢点会去九龙山口大战白天龙呢？好啦，你打到胜仗，你哋边关嘅将官，连寇大人在内都冇个人出嚟迎接，客气嘅说话一句都冇，你阿爹啊，连个请字都冇。我哋小姐系激到病，佢翻到嚟山寨，嬲起上嚟，除咗盔甲啫，俾啲风一吹，一吹就发烧，烧到乱咁噏嘢。寻日你嚟山寨，小姐正系病得好交关，请医生嚟睇佢，食咗药都冇用啦，到咗今朝早就断气啦。老寨主同埋两位少爷都唔喺屋企。真系急死人啦、啊！你就得救啦，即系将我哋嗰位老天王害得惨啦呢趟，好凄凉啊！
0: 杨宗保听到呢番说话，个心啊酸啊，眼泪忍唔住叭叭声咁流。天啊，天啊！杨宗保担高头仰天长叹，啱啱嗌咗天啊天啊咁。他发现树上跳下来那两个放哨的流罗，在离开他两三丈的地方望实他，好像没事一样。杨宗保想到奇怪，穆桂英究竟有没有死啊？刚才他们两个又没说、啊、是不是真死啊？搞清楚我才好说。你说到炸死埋明我爹就够叻了，我哋天波府都搭过两次灵堂㗎喇，唔见死人面就唔好喊住。於是杨宗保话：木瓜，唔该你带我去睇下啦。
1: 杨小将军，唔使去啦，去都冇用㗎啦。在生嘅时候连句好话都唔舍得讲，而家你死咗啦，你睇下点啫。
0: 唉，木瓜，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要去到佢身边祭下佢，等佢喺九泉之下亦都眼闭啊！
1: 哦，杨少将军，你非去不可啊！咁好唔好啦？我同你带路啦。
0: 木瓜叫嗰两个人快啲上去山报信先，自己系带住杨宗保慢慢行。杨宗保见到木瓜都唔想佢祭穆桂英咁嘅，就更加施疑啦。话说木瓜带杨宗保嚟到山寨，一入后堂就听里面传来一阵阵嘅哭声，呢、这个喊住叫小姐，嗰、那个就喊住叫姑娘，悲悲切切，听见就令人伤心。嚟到收楼入去一睇，对正门口啊放住件门板，穆桂英啊硬直直咁瞓喺上边，佢身上啊冚住斗篷，面上啊嬲住白纸。头发就披散晒，头顶嗰边就摆住张神台，点起蜡烛香，香烟缭绕啊，纸灰飞扬。四个大丫鬟着住孝服，守住喺尸体旁边啊，猛咁喊。杨宗保见到穆桂英尸体，成个人都傻晒，佢企喺树喐都唔会喐。银平一边喊一边话：
2: 姑爷啊！我哋小姐死得真系冤枉啊！
0: 呢哭声啊，真系撕肝裂肺。杨宗保心痛，佢攞起成扎香咁点着，深深行咗礼，拜咗三拜，将啲香插入个香炉，然后将嬲住穆桂英块面嘅白纸掀开，只见穆桂英口眼都眯到实实，佢正系想仔细咁睇多几眼，银平就话啦。
2: 少将军啊， 死人同埋生人唔能够面对面噶，啲阴阳气一合啊，死人就会变僵尸噶啦。
0: 讲完，一手就抢翻嬲面嗰张纸，又同穆桂英嬲翻实。杨宗保见到穆桂英真系死咗，啲眼泪夺眶而出，佢思前想后啊，越喊越伤心。金平行过嚟话：
2: 少将军，你今日嚟做乜嘢啊？
0: 杨宗保话：
1: 我嚟探下桂英。
2: 你边度系嚟探我哋小姐噶？你系为咗打天门阵啫嘛？呢次好啦，你翻去回禀三关大元帅啦，话姑娘过咗身啦，叫佢另请高明啦。
0: 金平又对木瓜话：
2: 快啲送小将军走，如果再误咗点卯啊，呢次就冇人同佢立功赎罪噶啦。
0: 木瓜话：小将军，我哋仲要办丧事啊，唔敢留你咁耐啦，走啦。讲完，木瓜扶住宗保就离开后堂。杨宗保精神恍惚，脚步浮浮浪，步高步低，摇摇岌岌就行到山脚，亦唔知道木瓜系咩时候离开佢，嗰匹马又咩时候送翻嚟俾佢嘅，即系觉得头重脚轻，周身唔似。实在唔想行啦，一步步压入去附近一座树林，揾嚿石头坐低嘅心谂：父帅啊，有言在先，请唔到桂英就唔俾我回应。而家桂英死咗啦，人就请唔到，我点翻去呢？唉，妻子死咗，我就何必一个人留喺世上啊？索性同佢一齐去咗算啦。杨宗保掹出宝剑，晾喺条颈上面，佢细细声话：
2: 桂英，你等埋我啦，我同你一齐去啦。
0: 讲完，眯埋双眼就要割落去，就喺一发千钧嘅时候，外面有人大声嗌：喂，边个啊？要死啊！换笪地方啊！唔好将我哋山头搞到臭崩崩啊！杨宗保连忙回身一睇，只见喺树林外边有两个人行入嚟。呢两个人年纪都廿零岁，身材就唔系点高大。前边呢一个着白色衣服，后边嗰位呢着住蓝色嘅衣服，大家都孭住一把刀。杨宗保觉得极之唔好意思，年轻力壮要锯颈自杀，真系俾人笑话啦。佢连忙话：
2: 啊！
0: 我是宋军的长官，来到木柯寨请木小姐啊。你是宋军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杨宗保。
0: 两个人一听就笑了：哎呀，原来是妹夫啊，哈哈，我们都没人见过面呢。讲完，拉着杨宗保的手笑得很开心。杨宗保很奇怪了：两位贵姓啊？我们两个是贵英阿哥啊，我叫做木桐，他叫做木铁。杨宗保说：
2: 啊，原来是两位兄长，兄长有礼。
0: 木桐、木铁和木桂英是一母同胞，木桂英是聪明绝顶，这两兄弟呢，有个傻就不是很傻的，迟钝一点。他们两个呢也都跟父亲木天王学了多少拳脚棍棒，但是武艺比木桂英来争得远。他两兄弟都成了家的了，住在后山，他们呢就贪玩，好结交朋友。两个月前去少林寺，就啱啱寻日先回山的。他们回到来听刘罗讲，说妹妹就嫁了给杨宗保。今天两兄弟正是想去前山和桂英贺喜，经过树林见到有人在住自杀，一问，哦，原来是亲戚，那问杨宗保为什么要自杀啊？杨宗保是如此这般咁话晒俾佢两个听，木同木铁哈哈大笑，话桂英啊根本冇死到。杨宗保听咗，即刻个精神翻晒啦，佢连忙收起宝剑话：
2: 两位兄长，唔该你快啲带我见佢一面啦。
0: 木同话：哦，咁又唔得噃，我哋个妹啊好任性噶，要激嬲咗佢啊，连我哋两个都打埋噶。讲到本事，我哋三个夹埋一齐都唔系佢手脚，而且佢既然炸死啦， 即系话故意避开你啦。

0: 如果再上山，佢咪一样又避开你。杨宗保就话：哎呀，桂英唔下山，我冇法子翻去噶，翻去又要死嘅啫。两位兄长，唔该你帮我谂下法子啦。杨宗保啊，苦苦哀求。正所谓人怕危就米怕西，木同木铁两个心软啦。木同谂：如果将杨宗保真系逼死咗，我每日终身依靠边个啊？佢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谂个法子啦。咁啦，我呃个桂英出嚟，点样呃法啊？木童喺杨宗保耳仔边吟沉咗一阵，佢就话：嗱，你喺树等，唔使你揾佢，佢系会嚟揾你噶啦。阿铁啊，要你讲至得。木铁话：你叫我讲乜嘢啊？妹妹啊，知道你为人老实，就信得过你。木童啊，如此如此咁嘱咐木铁一番，然后咧就各自分手。一讲阿木童木铁急急赶到去前山，就直奔后宅。后宅嘅内宅呢，系穆桂英同埋啲丫鬟住嘅地方，一般就唔准男人入去嘅。就算系穆同穆铁出入咧，亦都要通传嘅。两个人嚟到门口，见到玉萍同石萍喺度看门，又啱啱想行入去，玉萍就拦住佢哋话：两位寨主有咩事啊？穆同话：系，我哋想揾桂英
1: 小姐病咗。今日边个都唔想见啊！
0: 木童话：玉萍，乜你管得咁多噶？你小姐有病，我哋嚟探病都唔得啊？
1: 唔得，小姐话过边个都唔见啦。
0: 切，我哋系佢阿哥，佢都会唔见嘅咩？行开！木童一手推开玉萍，两个人就行入去。玉萍拦佢哋唔住，就对住里边大声话：
1: 小姐啊，大寨主、二寨主嚟啦！
0: 佢咁样嗌，即系话嗱，见唔见啊？你自己揸主意啦。咁佢嗌完，一听里边穆桂英话
1: 有请，
0: 木同木铁行到门口，立起门帘向里边一睇，只见穆桂英喺床边坐喺度。木同就故意问啦：咦，阿妹，分你冇死啊？穆桂英话：
1: 我好地地死乜嘢啊？请入嚟坐啦。
0: 咁佢两个入去坐落，木同就问。啲钱债喊到喂喂声做咩喂？穆桂英话：
1: 阿哥，我而家俾佢哋逼成咁嘅啫。
0: 穆桂英系将前因后果讲俾佢哋听，然后话：
1: 我知道佢哋实会嚟揾我嘅，我一炸死啦，就免得麻烦啦。我都唔知几谷气啊！
0: 哦，杨宗保有冇嚟过？
1: 嚟啊，嚟过啦。佢见我死咗，咪就扯咗咯。
0: 木童话：哦，咁我哋就放心啦。阿妹，我哋都扯啦吓。咁两兄弟企起身，转身就行出房。我木铁一脚揽出门槛，仲有一只脚都未能揽出去，突然间佢停住脚步，拧转身话：啊，系啦，妹。啱先我哋喺后山树林嗰度啊，遇见个后生仔吊颈，喺佢旁边咧绑咗匹马，并插咗支枪。佢硬手硬脚，睇嚟想喘气㗎喇。我行过去睇咗睇，佢又好后生㗎，係个白板仔嚟。喂，阿妹呀，嗰支枪呀唔错喎，匹马都好好㗎，我哋要唔要呀？穆桂英听穆铁咁样话，个心砰砰咁跳一下，佢即刻企身嚟话：二哥，你有冇救咗佢落嚟呀？穆铁话：冇啊，既然佢想吊颈自杀喇，咁实系有啲为难嘅事啦。咁我救咗佢，咁又帮佢唔到嘅，咁第二次又唔系吊颈，我斩嚟做啦，咁就我冇救佢啊。穆桂英听咗就慌啦，哎呀天啊，会唔会系杨宗保呢？如果真系佢啊，咁我就苦咯。如果佢真系为我而死，我亦唔愿做人咯。哎呀，唔会嘅，唔会嘅，人人都话痴心女子负心汉。佢点会咁样㗎？哎呀，唔係呀，佢会㗎，佢份人。宗保呢个人又真情又孝顺，佢父亲逼佢，佢唔敢回应，佢真係会自杀㗎。穆桂英呢次沉唔住气啦，唔怕你穆桂英叻，一样要上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政治沙场。

0: 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1日，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该工作站由江门海关与江门双碳实验室联合共建，旨在应对全球碳关税、绿色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江门双碳实验室将与海关技术中心优势互补，实现政策信息、检测技术与科研人才、数据资源的强强联合，共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及风险预警等工作，力争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零碳产业发展提供示范经验。近日，睦州镇在镇客厅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展现该镇美育教育成果。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本次展览汇集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创作的各类优秀作品，涵盖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多种类型。作品巧妙融入睦州水乡景致，淡加民俗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烂漫想象和传统文化底蕴相融相生。此次成果展是睦州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文化赋能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特色课程建设，让乡土文化扎根校园，让劳动与美育相伴成长。国家发展

0: 改革委22日召开五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从公安部获悉，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多次发起跨区域集群打击行动，查获解救一大批涉案野生动物，彻底斩断了一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犯罪链条。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依法严厉打击跨国涉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法国政府21日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吕博士啊，你昨天有没有看新闻啫？
3: 梗系有啦，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又向前咗一大步啦。
2: 你真系有睇咧？哎，宇航员嗰啲工作咧，真系好复杂、好繁重啊！
3: 单止佢哋嘅工作仲好牙烟添啊！譬如出舱活动嘅时候咧，细细嘅一件太空垃圾就会危害到佢哋嘅生命啊！
2: 有咁牙烟咩？垃圾飞过嚟避开咪得咯？
3: 道理呢就其实好简单嘅，就係、是、速度啦。同样一粒子弹，人哋用手掟俾你，你好轻松就接住啦，係咪？
2: 係啊。
3: 但係如果粒子弹係喺支枪入边，用几百米每秒嘅速度射出嚟，咁就好牙烟啦。
2: 哦，咁肯定啦。
3: 太空垃圾嘅运动速度呢就远远超过支枪嘅。一个大细几厘米的空间碎片呢就足以摧毁一粒卫星
2: 了。那就真的很危险啊。
3: 是啦。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2棵，猪骨500克，蜜枣1个，陈皮1瓣，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具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着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嘅流云，
11: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OK， 雨过天青之后是马上要迎来这种好炽热的感觉的。就正如我们今天的开首边的作品，来自澳洲天后 Kylie Minogue 的这一首作品。那 Fever 源自于2001年的唱片 Fever 当中的这一首点题之作。这一张唱片也是属于 Kylie 啦，就是全球销量超过600万张的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专辑之一。继续 Happy Friday， 该有这种节奏感。我们请你有 Mulify。

你就 Million Five 一首全球大热嘅作品啊，亦都凭借住佢深一啲创意十足嘅 MV 啦，瞬间成为咗婚礼神曲。系啊，话说呢一个 MV 嘅呢个创意咧，就系灵感嚟自于导演 David 嘅呢一个2005年嘅电影啊《婚礼敖克》嘅。佢就俾呢个乐队咧，就系真正去突袭洛杉矶，正喺度举行啊婚礼。首先咧，就将呢个乐队咧藏喺呢个白幕之后啦，喺新人同埋嘉宾啦吓震惊同埋狂欢之中咧，突然现身嘅。咁現場嘅反應咧極其真實啦，充滿咗驚喜，亦都係引嚟咗尖叫聲同埋全場嘅大合唱，所以成為咗呢一首婚禮神曲《Sugar》。所以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繼續係心情自由而輕鬆 ，Lucky Iglesias。

因为由于无法靠近的情感，亦都被乐迷形容为咧，就系揸住开篷汽车咧去诉说心情嘅嗰种独特嘅感觉。

嚟自西班牙拉丁情圣啊 Enrique Iglesias 嘅1999年嘅时候嘅作品啦，名字叫做 Sad Eyes， 系咯，西班牙文系嘛，好似人哋啲舌头会弹跳的那种感觉。当然啦，呢一首歌系描述紧一段啦，

中文名字叫做 Luca。 所以美国方面的创作歌手 Susanna Vega 在1987年的代表作，虽然成首作品听下去的节奏是相当轻松的，但是他表达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个挺沉重的社会问题。这首歌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位叫做 Luca 的男仔在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故事的。其实Susanna Vega 也是坦然灵感是来自一个的即直白写实的风格，而他自己本人也都曾经是属于一个受虐者的经历的。所以选择以这个男仔的视角去叙述这件事情，令到这个听众聚焦回问题的本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日间到明日白天会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23号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24至26号系晴热为主；27号至28号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29号系雷雨增多嘅。前期已经出现咗强降水，土壤含水量高，需要继续防范啦。降水以及其引发嘅呢一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4: Hello, I am Moon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云乐彤。
3: It's a fine day today. 今天的天气真好呀。
4: Yes, 是的，是的。
3: Let's go to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food. 我们去超市买点食物吧。
4: Okay, how can we get there? 好的，那我们怎么去呢？
3: We can walk or drive a car. 我们可以步行或者开车呀。
4: Let's on foot, 那我们走路去吧。
3: Okay.好的。Oh no, what color is it? 哦，不要，现在是什么颜色的灯？
4: It's red, 现在是红灯。
3: Red stop, green go. Let's wait a minute. 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先等一下吧。
4: Aha, oh, green. Aha, oh, 绿灯。
3: Okay, let's go. 好的。我们走吧。作为家长的我们，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家长带孩子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选择从斑马线通过，不闯红灯，按照指示和交通规则行走。在行走的同时，告诉孩子遵守交通规则的必要性，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价值观。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Red stop, green go. 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4: Red stop, green go. Red stop, green go. 红灯停，绿灯行。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8: 環保之聲，環保之聲。本節目資料由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特約提供。
9: 今日天氣真係好好啊！出嚟踩下單車，放鬆下先。
10: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9: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10: 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埋垃圾。
9: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10: 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11: 有啲居民只系为咗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12: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攞粒物啊一氧化碳 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好容易会点燃周围嘅易燃物咧，引发大火嘅。咁产生嘅浓烟咧，仲会造成能见度嘅降低，挡住你嘅行车视线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11: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仲有系禾秆草呢啲，系真系属于违法行为咩？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12: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咧，违反呢啲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嘅行为咧，可以处5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
11: 所以都喺度倡议广大嘅市民朋友吓，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嘅行为。发现有呢啲嘅行为，亦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哋嘅环境同埋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3: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6: 20/20的小时光，
5: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6: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之前咧就啱介紹咗啦嚇，屬於寧夏嗰邊嘅旅遊啦，即係除咗呢個銀川嘅一啲比較屬於城市風格嘅，即係比較人民風格嘅一啲嘅旅行嘅地點之外咧，仲推薦咗呢個中衛啦嚇，即係真正可以感受到呢個沙漠風情嘅地方。咁當時就喺度諗噶，哇！如果呢個沙漠裏邊啦，有一個泳池，會係一種點樣嘅體驗咧？咁樣。即係意思就其實幾中意呢種反差感，係其實呢個完全可以實現到噶，咪只要你揀到一間啦，哇少少奢華咁樣嘅酒店，即係沙漠裏邊嘅奢華酒店，咁就 OK 啦。嗱，咁啱今日就發現咗呢一個咧，位於中衛嘅沙漠奢華酒店啊。系啊，无论系设施啦、服务啦、环境啦，都可以话系一流嘅。咁而且啦，入住之后咧，仲包括有呢个早餐水果啊、迷你吧咁样啊，仲可以系即系骑住骆驼散下步啦、观星啊咁样咧，好多丰富嘅节目系等紧你噶。仲可以咧就系以最优雅嘅姿态啦吓，瞓喺呢一个嘅即系泳池边嗰张沙滩椅上面。去睇下呢個大漠嘅日落啦，又或者係欣賞下呢個沙海嘅星空咁樣，可以話隨手拍咧都係氛圍感嘅大片。嗱，呢個酒店咧就位於呢一個騰格里沙漠以南嘅，咁啊就喺呢一個嘅沙坡頭景區旁邊。咁四周圍咧係俾呢個沙海環繞啦，咁啊距離呢一個中衛波頭機場咧就好近嘅。咁啊從呢個中衛市區咧就係揸車大概係20分鐘到就 OK 嘅啦。咁啊眼前咧就有呢一個嘅滾滾嘅黃河水啦嚇，咁啊身後又係呢個明代嘅長城遺跡，真正咧可以係做到呢個無遮擋全景視野啊！讲翻啦，呢一个嘅酒店嘅设计，乍眼望落去咧，真系相当之前卫嘅。咁啊，又结合翻呢个沙漠嘅一啲嘅，即系浅咖啡色嘅一个氛围感啦，相当之充满住呢个异域风情。嗱，里边咧吓设计咧就系、是、又系好流行嘅呢啲啊，插纸风啊。即系包括呢个软装啦、简约啦吓，咁原木啊、灰色嘅水泥风啊咁样去搭配啦，咁再加埋一啲嘅中古家具啊、复古地毡啊组合啦，可以话咧，对于嗰啲好中意出片嘅小姐姐啦吓，咁喺呢度咧就完完全全啦，可以以一个沙漠贵妇嘅姿态出现。系啊，咁啊呢度咧每一间嘅房间咧都带住呢个私人嘅小院嘅，咁啊仲有独立嘅泳池添。系啊，啱先所提及到嘅就系嗰啲哇，沙海之中有个泳池就系呢种。而公共嘅客厅啦，咁啊仲可以系睇翻呢一个嘅沙漠嘅全景咯。系啦，咁啊，仲有呢个嘅超大嘅露台啦，落地嘅玻璃窗设计啦，出边啦黄沙滚滚都好咧，你入边咧依然系可以安然无恙嘅。咁入住呢个沙漠咧，因为你知咧沙漠呢度嘅酒店咁样咧，都相对嚟讲周围冇咩呢个配套设施嘅。所以咧就里边咧就系足够多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选择啦，包括呢个无边际泳池啊、沙漠嘅 BBQ 啊、星空吧，即系喺度饮下小酒啊，仲有篝火晚会啦。喺夜晚咧

仲有乐队嘅 live 表演啦，以及烟花表演，可以话咧就系成件事，你只要入住咗呢间酒店嘅话，就好似系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系咯，今日介绍这个中卫的一个沙漠酒店，唔知咧有冇兴趣试试咧？吓，夹班啦！之前介绍过呢、这个宁夏嘅旅游，咁不妨咧就多啲预算，咁就喺呢一个嘅奢华酒店里边住翻一晚，去感受下沙漠嘅不一样嘅体验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1日。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该工作站由江门海关与江门双碳实验室联合共建，旨在应对全球碳关税、绿色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江门双碳实验室将与海关技术中心优势互补，实现政策信息、检测技术与科研人才、数据资源的强强联合，共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及风险预警等工作，力争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零碳产业发展提供示范经验。近日，睦州镇在镇客厅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展现该镇美育教育成果，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本次展览汇集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创作的各类优秀作品，涵盖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多种类型。作品巧妙融入睦州水乡景致，淡加民族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烂漫想象和传统文化底蕴相融相生。此次成果展是睦州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文化赋能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特色课程建设，让乡土文化扎根校园，让劳动与美育相伴成长。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召开5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从公安部获悉，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多次发起跨区域集群打击行动，查获解救一大批涉案野生动物，彻底斩断了一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犯罪链条。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依法严厉打击跨国涉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法国政府21日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其实校长的声音，今时今日再听翻，已经是充满着一种岁月的记忆的感觉，是吗？也曾相识。翻嚟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小周末嘅不期而遇，九点之后都仍然可以欢迎你啦，去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说话，你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俾我，号码方面53772057 53772057，又或者其实今日咧小周末咧，大部分都觉得最尊重小周末嘅方式就出去玩啦，冇问题嘅，希望都可以喺你嘅车厢里边啦，喺你去目的地嘅过程当中咧，我哋都通过呢个电波咧。不期而遇。首先带来的点唱是来自浅笑的，他说昨晚庭笑讲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个说话形容我这两日的状态都对的，忽然间就颈椎痛到怀疑人生，而今天连找了两个医生都没法子缓解，真是人老的气味。今晚来一首吕方的你的浅笑，听下听歌可唔可以缓解痛楚呢？今日唯一值得安慰嘅就係享受咗一下某人嘅五星级服务，呢个先係止痛嘅最佳良药，系嘛？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

话说话呢首歌是不是你网名的灵感来源啊？跟住小英话

追求嗰种热热闹闹啦，嗰种人气鼎沸啦，同埋嗰种好狂欢嘅嗰种嘅环境嘅场所咁样嘅话咧，系啊，真系证明咧，其实你真系已经年纪渐长。我自己好深有体会嘅，其实系。你今晚点咗林忆莲嘅《寂寞流星群》啊？

0: 就好似流星一样啊，明知道佢一瞬即逝啦，不可挽留啦，但系仍然忍唔住咧，系仰望同埋期待。咁就好似呢个城市里边嗰啲睇似完整，但系内心咧仍然会等待某人啊嗰啲嘅灵魂一样。你就 Sandy 林忆莲嘅《寂寞流星群》。之后嚟就有明月，你今晚好似好安静喎，喺群里边失惊无神，但总系点唱过嚟。
1: 满头剧情当中受到
0: 关彩瑶倒数。

啊，原来天气好，所以你赶忙咧出去运动下系嘛，好事嚟噶。我会发觉咧，呢个世界上面最公平嘅就系运动啦，即系只要你去做嘅话，就一定有效嘅。正如点解我今时今日你仍然会咧，就的起心肝去做健身啦，真系你做就有噶啦，身材就会自然而然咁样变好啲噶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7: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

0: 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不期而遇，城市中
14: 值得珍藏的声音。
15: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9: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5: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3: 工作天晚上8-10:00，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推薦你睇嘅一齣電影，係Lady Gaga主演嘅《一個明星的誕生》啊，而當中演繹咗呢一首作品《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係相當之感人，亦都係啊，奠定咗咧，其實 Gaga 咧唔單單係即係識得係嗰啲奇形怪狀嘅服飾啦，更重要嘅就話佢本身就係一名相當之有實力嘅歌手啊。OK， 回来我们九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那么继续你的点唱时间啦。阿蓝天就话呢，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转眼间在这里上班有两个月啦。记得呢，当初仲未来这里的时候呢，心里边呢真的有点心灰意冷的。总会担心自己无法去胜任这一份的工作。是何生鼓励我话呢，人生的适应力呢，即是人的适应力呢很强的。那么要学会呢什么都做。真系咁，呢个应该系发生喺我啱出嚟打工嗰个年代，九十年代初期，真系见到乜就做乜，有乜做乜。OK， 咁就话咧，而家咧我喺呢度咧都算做落嚟啦吓。总之，一个肯教，一个肯学，相信咧总会揾到饭食嘅。点一首《总有你》鼓励听下啦，多谢何生。诶，我做节目咁正能量嘅咩？经常会鼓励到你嘅咩？和面啦吓。

0: 嗯，系啊，有好多事情咧，我哋冇需要纠结噶，因为佢最后嘅结果都会系解决咗嘅。OK， 好啦，咁啊，跟住咧，诶，又听翻啲可爱嘅声音先。
1: 我叔叔晚上好，我系莫希文，我想点一首歌《雨爱》，有没有这首歌？
0: 系啦，咁啊，成日话佢咧讲嘢好似唱歌咁，咁就不如听佢唱歌咧。
1: 听雨的声音，一点点轻。

系咪啱先啦？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叔叔阿姨们啦，清一色喺度姨母笑啊，姨母笑。终于明白咧，点解啲大人咧咁中意揾啲小朋友出嚟表演啦？即系姑勿论佢表演成点样都好啦，但系自带呢个可爱基因系嘛？呢、这个就系人类幼仔嘅特性，总会听到你好开心啊嘛。OK， 咁啱先咧就嚟就杨丞琳嘅呢一首《雨爱》啊，系落雨嗰个雨。OK， 跟住阿庭少就话咧啊，我今日咧斥巨资啊买咗张刮刮乐。总算明白咧，点解叫刮刮乐了？亦算明白咧，就穷人同富人的思维区别啦。咁啊，刮左刮右，人哋乐了，因为咧佢赚咗我20蚊。嗯，穷人咧，原来荷包干咗之后咧，咁仲要系自欺欺人嘅，咁啊，比个荷包咧再相多两钱重。所以你今日拣咗呢一首送俾自己，死性不改。咁你刮嗰刹那唔开心嘅咩？

听翻呢首歌，第一时间谂到嘅竟然唔系样靓身材正咧 keep 得好好嘅关智斌啦，而反而系属于嗰个即系又肥又污嘅Ken 呢个 Stephen 啊嘛，叫做张智恒系啊，系好多好多关于佢嘅一啲精彩过往啦。今时今日再度见到佢修心养性啦，就出翻嚟去做表演啦，希望佢对得住呢一个嘅表演工作者嘅身份 ，keep 翻好嘅靓样，练翻好啲唱功啦，重新开始都未维持嘅。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五月二十一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开展接访下访活动。在新会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吴晓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关于生产生活通行、承包项目建设、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仔细询问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进展，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吴晓辉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侨丰经验，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强化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将信访问题妥善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毫不放松，揸好强降雨和龙舟水防雨工作，加强桥梁隧道、边坡湖坡、施工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点位巡查和除险加固，有力揸好灾害防范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吴晓辉仲来到 ABB 深汇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深入车间实地调研产品生产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听取企业有关意见建议，叮嘱当地要全力做好涉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自动化改造，抓住市场机遇，不断做大做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2: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印发关于同意2025年度全国区院体彩工作表扬名单的通知，深汇区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区院体彩工作表扬名单，斩获国家级荣誉。本次全国共有180个基层体彩机构获赐表彰，广东有16个机构上榜，深汇区成功跻身榜单，彰显了葵乡体彩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2025年，深汇区体彩始终坚守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定位，紧扣风险防控、品牌建设、渠道深耕三大核心，持续夯实基层工作基础。体彩公益金广泛赋能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青少年体育赛事举办、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领域，切实践行利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点亮侨乡民生幸福底色。下一步，深汇区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体彩管理服务水平，助力体育强区建设，为推动区域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体彩力量。
1: 5月21号，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这个是江门首个聚焦零碳领域的技贸专业服务平台。该工作站由江门海关与江门双碳实验室联合共建，旨在应对全球碳关税、绿色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江门作为大湾区制造业基地，新能源、摩托车、水暖卫浴、家电等产业正加快绿色转型，企业对零碳领域技贸应对需求迫切。工作站的成立是海关精准服务产业，打通信息壁垒，护航企业出海的关键一步。未来实验室将与海关技术中心优势互补，实现政策信息、检测技术与科研人才、数据资源的强强联合，共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并积极争取海关总署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同时，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及风险预警等工作，力争升级为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零碳产业发展提供示范经验。
2: 近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深汇分局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成效、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发展实施以及新出台的扬尘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和市民进行深入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重点解读2026年施行的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新政策，帮助

0: 市民同企业了解环保法规变化，同时介绍咗生活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嘅突出成效。2025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4.2%， 创近十年最佳水平。六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列入国家省考核的六个地表水团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 100%。区生态环境分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扬尘有奖举报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市民如发现扬尘污染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门易办事微信公众号的诉求反映栏目进行举报，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奖励。
1: 2026年大鳌镇新一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三批典型村。呢座坐落于大鳌岛北端、面积 2.66 平方公里嘅村落，依托新一村村一新发展理念，从环境、产业、治理多维度发力，打造出基层乡村振兴嘅样板路径。据了解，人居环境提质系新一村发展嘅亮眼名片。该村盘活村内荒地空地，升级改造微景观，深耕四小园建设。近两年，村里完成近70间看护房升级，97间护厕改造，实现污水处理站全覆盖，培育多处美丽庭院。同时，联动结对单位与志愿者开展绿化种植，扩种粮食作物超300亩，村庄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新一村立足南美白对虾养殖特色，是本地知名的水产养殖专业村。2025年村内产业道路贯通，大幅提升水产运输物流效率，让特色水产销路更广。另外，依托生态资源，新一村大力推进农旅融合，村内改造升级的独占鳌头公园成为区域网红文旅地标。呢座滨江公园融合疍家水乡文化，配套休闲游乐设施，五一假期日均迎客近3000人次，带动民宿热销。目前村庄正规划打造精品观光环线，串联公园光景与村居风貌，将旅游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人气与财气。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

0: 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0: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2: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4: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5: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7: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8: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 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

0: 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4: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1: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2: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3: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的，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2: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0: 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广东省大部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中两广交界附近市县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云浮市县34到36度，粤北和肇庆北部市县28到30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黄坤明主持会议。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省各地全力防御强降雨，累计组织转移近3万人。公安部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新要求，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理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社科理论界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要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持续推进学术原创突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整理、提炼，强化话语创新表达，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服务中心大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价值，支持社科理论界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系统梳理总结我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各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社科工作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省委宣传部要加强工作统筹，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广东开展预算执行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预算法修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本台报道。
2: 在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和省政府、潮州和汕头市人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到有关单位和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广东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预算执行实现良好开局表示充分肯定。肖捷强调，要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资金统筹，提高地区间财力均衡性，多措并举解决困难问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财政预算科学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继续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冯中华参加有关活动。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共话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3: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11个分论坛，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凝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少专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普通民众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迸发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展现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志峰，
4: 这篇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一个湾区，同样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也是走在时代前沿。我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我们整个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向着全球呈现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3: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国首次就冷门绝学专门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论坛。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这些极高深又极容易断绝的学问，承载了中华文明基因。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钧，
5: 我们也把这个学科带入新的时代，跟那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3: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日前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艺术电影。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导演蓝宏春回顾了团队10年来深耕广东本土创作的历程。

0: 并向广东的政策扶持致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1: 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是被大家托举起来的，这里很包容的创作生态也滋养了我们的整个创作。那未来我们的团队将继续打磨小而美、真而美、有温度、有底蕴的本土作品。我们也相信通过持续的本土的创作，会让我们的潮汕故事、岭南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共建数字人文湾区、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上，一场关于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文化的讨论火热展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毅
2: AI 的出现，通过 AI 的赋能活化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0: 北京字节跳动研究院院长康勇，
3: 像以前的传播的这种记者的话，他有差不多80%的时间是花在一些流程性工作上面的，但现在有 AI 的发展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时间从以前流程性的工作当中更好的释放出来。
0: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刚，
4: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但技术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
5: 请听本台评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是最好的时代。
6: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在意料之外吗？回望今年，如此精品并非孤品，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到越剧电影白蛇传情，还有动画雄狮少年，哪一个不是口碑热度双丰收，甚至在全球出圈？借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一位嘉宾的话说，海外潮剧团、越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显然新时代岭南文化的自我唤醒正在发生，传承文脉，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而这件事不仅关乎软实力，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能在一个月内狂揽超7亿票房，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包，短短一年影视、动漫、游戏等6大领域便迅速做大，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硬核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我们要为文化作品、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比肩孕育创新成果的真金厚土。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专门感谢了广东包容的生态滋养，从他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开始，深圳就已经给予他精准有力扶持，这座科创之城建立起一套持续7年的小成本电影孵化机制，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后期、送审等各环节。毫无疑问，岭南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支撑，本身也正是富有魅力的中国故事。
5: 第22届文博会正在进行，本届展会不仅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市场化组展的质量和规模也取得了新突破，展区策划理念、交易实效全面升级，已成为观察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窗口。本台报道，
0: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昨天上午广东展团在15号馆首次推出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专门为国内外文化与科创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专属的首展、首发、首秀展示平台，近100件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创实力的产品登上 T 台，让观众直观感受文化加科技的鲜活温度。参展商 CSDN 粤港澳大湾区负责人黄桥，
7: 科技对于广东、对于深圳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名片。湾区 T 台呢，是把我们这个科技的名片进行了更闪亮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我是很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曝光的机会。
0: 今年

0: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峰会举办之年。作为适配这场重大主场外交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今年在文博会首次设立。展区汇聚多个亚太经济体的文旅精华，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与智慧文旅成果，从单纯的产品展销升级为价值共创，搭建起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主体达3306家，现场展品与特色项目品类愈发丰富，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覆盖参展，多款重磅文创产品首发亮相。湖南省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罗露：
1: 这一次我们湖南台来了60多家企业，结合我们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来进行我们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是长沙，是我们平台的首发，平台也集聚了我们所有的文创企业的产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湖南团来打卡。
2: 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昨天，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在文博会上正式启幕，旨在推动 AI 从专业工具走向大众创作伙伴。本台报道。
0: 大赛以全民 AI 创作为核心，构建1+5+100+N 赛事体系，开设了5大创作赛道，并联动 N 场行业沙龙、创作分享及成果转化活动，打通创作、传播、孵化全链条，推动普通民众从文化内容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与创造者。广东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和媒体融合发展处处长刘庆峰：
3: 本次大赛呢，不限年龄、学历、职业和技术背景，学生、教师、研发群体等各类群体均可参与。我们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在赛事期间还将举办 AI 超创分享会，帮助参赛者从会用进阶到会表达、会叙事、会传播。
0: 赛事设置了丰厚奖项与奖金，优秀作品将在粤 TV、 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等平台集中展播，并落地高校校园、公共交通屏幕等线下场景。为降低参与门槛，大赛联合多家头部 AI 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 AI 超创高校分享会、爆款案例拆解、工具实操培训等活动。北京爱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正坤：
4: 首先呢，我们官方是有培训课程，同时呢，针对优秀的创作者，我们也会提供定向的这个扶持。所有的来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提供专业的会员权益。
0: 当前 AIGC、XR、5G 加 4K、8K 等技术正加速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链条，而广东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在活动现场，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卫视 AI 内容全链路生态体系，构建起覆盖 AI 内容生产、数字人 IP 运营、全媒体分发等环节的完整闭环，为大赛及后续 AI 创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广州新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杜亮：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突破式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 AI 是一个趋势，但是如何去使用、接入，还是需要一些有政府影响力的、公信力的这样一些活动去多组织，让这些 AI 的一些方方面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在应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正向的引导。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3批群众举报件197件，来电68件，来信12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43件、固废22件、生态17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14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9件、惠州4件、汕尾2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8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7件、潮州5件、揭阳10件、云浮4件、省有关单位1件。 当天上述

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四批12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2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本台消息，省防总昨天介绍，广东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已累计组织转移29465人。根据气象部门监测，5月21号10点至22号10点，阳江阳春潭水镇录得最大累积雨量529.7毫米，阳江阳春河口镇录得全省最大小时雨量131毫米，四个县区的九个镇街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截至22号10点，韶关、清远四个河道站点超警，最大超警1.19米，全省其他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随着天气系统调整，昨天夜间起全省降雨大幅减弱，今天全省各地转为多云见晴为主，仅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正式结束，告别暴雨，高温接踵而至。预报显示，明天起广东各地的气温将持续攀升，中南部市县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强度增强，湛江、云浮、广州、佛山等地将出现35至36度高温，局部可达37度。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消退不代表风险解除，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市民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广播说明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天在深圳举办。大会发布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任务、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图书和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版权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图书出版。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化妆品科学技术大会日前在广州举办。大会以科学诠释美丽、创新重塑价值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互促主线，举办皮肤科学、原料创新、合规管理、国人肤质研究、东方美妆智慧、焕肤技术六大平行会议，邀请高校专家、企业研发负责人分享见解。大会还开展化妆品配方师职业技能演练，围绕配方设计、原料配伍、功效适配、安全合规四大核心维度，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碎世间的报道。新闻浏览。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此表示，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天发布的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显示，我国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持续优化，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亿户。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

0: 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备、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公安部日前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公安部昨天介绍，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国家税务总局昨天介绍，多地税务在当天集中曝光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的典型案件，涉及医疗门诊、家庭装修、公用服务、加油站等多个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终端消费行业。从通报的案件情况看，不法分子都是通过私人账户构建资金体外循环链条，隐匿真实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偷逃税款。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6家单位为第4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正式对公众开放，500余件展品包含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约90%为首次亮相。作为一次公益展览，本次特展将持续至7月20号，邀请观众走进2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

0: 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滚水绿脚，滚水绿脚。这句说话大家听得多，用得更加之多，但是你们想深一层，它真正指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同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有一天，嘉明哥的远房姨妈带着他表弟过来他屋企坐，顺便呢跟他阿妈聚下旧。点知姨妈呢头啱啱坐低摆低礼物，佢表弟就鸡咁脚话一定要走，搞到姨妈鬼咁尴尬。于是姨妈就板起块面就话佢啦：
7: 哎呀，你个衰仔啊，急乜就急，忙坐大张凳就话走，等我向你阿姨追日家用先得啊，整埋一只成鬼输落脚壳。
6: 听到呢说，嘉明哥嘅表弟就话啦：
7: 我班朋友等着我回家跟他们打机啊，几时走啊，妈咪快点走啦，走啦。
6: 嘉明哥的姨妈一听就没力的表弟继续跟他阿妈谈天说地，他表弟只好好委屈地坐在一角了。新会话当中的滚水绿脚，那就要拆分开来讲了。滚水其实是广东口音，也就是我们国语所讲的开水，即是烧开了的水。水烧开了的温度高达100度，如果一个不小心弹亲皮肤，大面积这样去接触就会烫伤皮肤。所以滚水绿脚当中的绿指的就是烫的意思。试想下，被100度高温的热水淋落你的脚那里，哇，无论边个都会扎起身，系嘛，企都企唔稳啊！所以以字释义，新会话所讲嘅滚水绿脚，指嘅就系扎扎跳、企唔定，又或者系站不安稳嘅意思。咁用于头先阿嘉明哥表弟哥说咯，指嘅就系急住要走、急于离开。咁滚水绿脚以字释义，意思就系比喻某个人耐唔住要离开嘅状态。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9: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嘅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在江门等地取景拍摄的狂飙不单止带火了猪脚面和肠粉，陈皮亦都在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他最喜欢喝的就是陈皮茶，无论是送礼会客定是与人谈话，他都会冲上一壶的陈皮茶，甚至在某一次宿醉之后他亦都要用陈皮茶来解酒。不少网友看了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了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了，即刻冲翻杯陈皮茶来解腻。陈皮具有三种的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10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的人

0: 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化糖。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0: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